听众朋友们，洪水还没有完全消退，高温天气已经是接踵而至了。我市多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高温叠加高湿的环境，大家既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也要同步做好防暑防疫。宁南县气象台7月10号9点27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未来3天平南大部分乡镇最高的气温超35摄氏度，提醒户外作业人员做好防暑防晒，加强防溺水管控，避免学生溺水事故。桂平市气象台7月10号下午4点35分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未来3天桂平大部乡镇最高的气温会在35摄氏度以上，留意高温对卫生防疫、群众安置、能源保供、复工复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防暑和防溺水工作。贵港市气象台同日下午4点44分为港北、港南、晴塘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3天3区大部乡镇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注意高温环境下各项工作安全，户外人员做好防暑防晒。再来回顾一下降雨的情况，7月10号8时至11号的8时，港北北部、港北南部、晴塘东南部、桂平西南部降下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桂平中沙累计雨量最大136毫米，港南巴塘1小时最大雨量60.7毫米。7月4号至10号，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的影响，晴塘、港北出现大范围的特大暴雨，其余的区域暴雨到大暴雨，全市平均雨量287.5毫米，42个乡镇累计降雨超过250毫米，港北区中里乡的雨量最高达838.9毫米。港北区中里乡雨量最高达838.9毫米。气象部门预报，7月11号至13号，受台风巴威西侧外围下沉气流与西南气流共同的作用，我市多云到晴天，局部会有阵雨，陪伴的是短时雷暴大风，那气温最低26至28摄氏度，最高会到34至36摄氏度。14号的话呢，贵港市多云有阵雨，气温是27至34摄氏度。15号到17号受季风槽的影响，有中雨，局地是有局部暴雨，气温是25至33摄氏度。当前的土壤经过连日的暴雨呢，是已经极度饱和了，江河的水位呢仍处在高位，高温高湿天气下，大家要重点防范几件事情。一是做好灾后的卫生防疫，保障能源供应，防范高温中暑。再一个呢，是警惕局地短时强对流天气，保护堤防水库，稳步推进灾后的清理。再一个是持续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等到15至17号新一轮的降雨来临，要严防强降雨诱发滞后性的地质灾害，密切的去监测水库，还有堤岸安全度汛。今夏暴雨淹没荷塘，但淤泥里的藕依然在积蓄能量，等到洪水退去，阳光重现，我相信荷花会再度盛放。就像我们贵港这座城市，风雨过后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静待荷开，静待家园恢复往日的模样。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则便民出行的好消息。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助力防洪救灾复工复产，贵港市交投集团公交公司从7月10号开始开通两条直达高铁站的临时免费公交线路，发车的间隔时间是5至8分钟一班，全程乘车不用花钱。第一条是家居市场临时线，首站呢设在中山北路的家居市场，终点站为高铁站，运营的时间是早上7:30到傍晚18:30，途经的站点依次为中山北路家居市场到中山寻州路口，再到吴达明医院、观天下，仅往家居市场方向停靠，再到民族公园西、行政中心西、红桂广场、金港小区、政务中心、高铁汽车站、高铁站，全程免费。第二条呢是旧妇幼临时线，那首站为旧妇幼保健院，终点站同样是高铁站，运营时间是早上7:30到傍晚18:30，5到8分钟发一班车，途经站点分别是从旧妇幼保健院出发到港福时代广场、骨科医院、北门市场、三和市场、新华圣湖路口、政务中心、高铁汽车站、高铁站，票价全程免费。有前往高铁站出行需求的市民朋友，可以就近搭乘两条临时的免费公交，合理安排出行。

听众朋友们，目前我市的防汛救灾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各项灾后的重建工作呢也正在有序的开展。那么就在昨天，完成了抢险任务，驰援贵港的各支救援队伍已经陆续的启程返程了。合成百姓呢也自发走上了沿街的道路，热情送别这群最美的逆行者。当天清晨，大量市民自发来到路边等候，只为送别奔赴我市抗洪一线的各路救援人员。欢送现场的气氛热烈又暖心，群众一同合唱歌唱祖国，我爱你中国，还有市民唱起广西山歌，送给远道而来守护家园的救援人员。大家呢也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一幕幕动人的画面，现场泪水与笑容交织，一声声谢谢你们一路平安，诉说着市民心中满满的感激。道路旁呢，锣鼓齐鸣，醒狮起舞，满街沿市欢呼声。贵港百姓用最朴素、最隆重的方式向抗洪英雄表达谢意。街道两旁也挤满前来送别的群众，大家手里呢捧着鲜花、龙眼、黄皮，还有香蕉等等特产，挥舞着五星红旗，把一份份心意递上救援车辆。街道上谢谢珍重的道别声此起彼伏，车内救援人员和路边的群众相互挥手致意。一场暴雨风雨见证军民同心，千里紧急驰援续写深厚雨水情。我相信贵港这座城市会永远铭记各地救援队跨越距离而来的守护和温暖。离别之际呢，全市市民朋友也由衷想说一句，谢谢你们来过贵港，谢谢你们这次毫不犹豫的逆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
2: 爽，我是 DJ
3: 唱。
1: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3: 我是李可，
1: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生死离殇；听到尘埃，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

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

0: 秀，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况播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根据交警部门公布的最新路况，现在呢跟大家同步一下城区各路段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是迎宾大道的铁路桥底以及西南大道路口广汇御河园路段仍有积水。金田路的新华路小学至新华路口通行仍然受阻，西南大道的西南迎宾路口还有积水，狮岭立交桥底还有积水，其余道路基本恢复可以通车了。那也要同时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因为受这个灾情影响，部分的这个交通信号灯还不能够正常的使用，请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相互礼让，确保我们的安全出行。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音乐厅，只听好声音。路况播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根据我市交警部门的最新的实时路况，那现在呢，跟大家同步一下城区路况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的迎宾大道的铁路桥底，还有西南大道的路口广汇玉河园路段仍然有积水。金铁路的新华路小学至新华路口通行还会受到阻碍。西南大道的西南迎宾路口还有积水，狮岭立交桥底下还有积水。那其余道路呢，基本已经恢复了，可以进行通车。同时要提醒一下市民朋友们，因为受这个灾情影响，部分的交通信号灯还不能够正常的使用，请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相互礼让，确保我们的安全出行。

0: 况播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么根据道路的积水消退之后呢，我们路上很多路都可以通行。下面根据这个贵港交警的最新提示，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城区的路况。迎面大道的铁路桥底、西南大道路口，还有广汇御客园路段仍有积水，大家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那金铁路的话，新华路小学至新华路口的通行还会受到阻碍。西南大道的西南迎宾路口还有积水，狮岭立交桥底也还有积水。那如果大家通过这个积水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涉水的这个人身安全问题。同时要提醒一下市民朋友们，因为受这个灾情影响，部分的交通信号灯还不能够正常使用，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相互礼让，确保我们的安全出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况播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下面根据这个贵港交警的最新的发布的路况信息跟大家同步一下，大家出行的话可以自行选择路线。首先是迎宾大道的铁路桥底和西南大道的路口，以及广汇颐和园的路段呢，仍有积水。金田路的新华路小学至新华路口的通行还会受到阻碍。西南大道的西南迎宾路口还有积水，狮岭立交桥底还有积水。那如果有朋友们出门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可以提前规划好路线进行绕行。同时要提醒一下市民朋友们，因为受灾情影响，部分交通信号灯还不能够正常的使用，请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相互礼让，确保我们的安全出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究，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特别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主持人舒彤。那近期呢，极端天气轮番来袭，暴雨、台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是接连登场，不少地方是积水严重。那随着雨势变小，积水慢慢消退，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了，就迫不及待地出门闲逛啊，或者是返家休整。但其实这个风雨过后呢，并不等于危机解除，因为还有多种的隐形危险还在身边。所以说我们的居民呢，出家出行、居家或者是企业的复工作业，都有不少的这个安全红线要坚守。那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一些关于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些防护知识。首先出行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特别是这个已经撤离的居民呢，一定要等到官方通知之后再返回家园。并且呢，毕竟我们的雨后的土质是非常的松软的，很容易引发这个滑坡、泥石流，所以说我们市民朋友们也切勿自驾或者是徒步进山。如果是遇到了山洪滑坡，也不要顺着山谷跑，一定要立刻向两侧的高处去转移，不要贪恋财物。同时出行的话，一定要避开广告牌、老树以及危房。如果是路面的掉落电线呢，一律视为是带电，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并且及时的上报。那除了出行以外呢，我们居家也要进行这个检查之后进行全面的消杀。那首先就是查这个房屋的结构，进屋前先看一下墙体有没有裂缝，地基有没有下沉，如果是危房的话就严禁入内啊。那再者就是检查这个门窗、框架还有玻璃及这个锁具，如果是有损坏的话可以及时的修复更换。第二就是查水电安全，如果房屋还没有彻底晾干之前呢，一定要严禁核查通电。如果是电动车已经受潮了或者是泡水之后呢，也不要直接的充电，一定要请专业的电工去检修。那同时要注意的是，如果是电动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受潮了或者被水泡过了，也需要请这个电工先检查一下啊，再进行充电，避免发生这个触电的危险。像水管、水井呢，也是需要这个冲洗、消毒、达标之后再进行使用。最后呢，就是全屋消杀了。我们在检查呢这个水电和这个房屋结构之后，进行这个全屋的消杀，要注意先清空淤泥杂物，开窗通风，然后用这个消毒剂去擦拭墙面、地面。像衣物啊、被褥啊，也需要清洗暴晒之后，再去进行使用。包括厨具也是可以，就是用高温消毒过一轮再进行使用。那在饮食方面呢，也要严把这个关卡啊，特别是这个安全饮水，要只喝这个开水或者是瓶装水，不要喝这些生水或者是来源不明的水。那像我们日常的刷牙、洗脸、洗碗碟、洗食物等等，都要用这个烧开过后的水啊，要尽量选择这个没有被洪水污染的瓶装水或者是桶装水。在进食方面呢，我们不要购买这个来历不明的食品，特别是这个被洪水泡过的食物一定要坚决的不要买，也不要说继续食用了啊。像瓜果的话也要洗净削皮。那如果是冰箱已经断电超过24小时的这个冷冻的肉类呢，也不要食用了，就大胆的丢掉吧，不要再留着，就是吃了之后呢，我们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身体的毛病啊。那在我们的这个住所呢，也还有很多这些，目前有很多这些清理工作需要做，要清理这个垃圾积水啊，也要同时注意这个防蚊灭鼠啊、防病等等。对于企业的复工呢，也要逐项排查，一定要隐患清零之后再复工。那毕竟这个风雨之后呢，也要逐项去检查一些隐患，要整改到位之后再恢复生产。
特别是这个用电的管控，毕竟这个散落电线呢一定要进行先断电再处置啊，所以说复工之前可以请这个专业的电工师傅全面检修之后再进行这个开闸。如果是有高空作业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严格这个规范的佩戴安全帽、安全带，设置好警戒区。如果是这个设备有这个隐患的或者是受损的，一定要就是坚决停用，或者是请专业的人员过来检查之后再进行决定，就不要冒险去开到这个有误的设备、有损失的设备。而且呢，也要严格遵守这个操作的规程，全程监护，严防中毒窒息。那同时要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做工的人员，一定要落实专人现场去监管，像电工啊、焊工这些特种人员呢，必须要持证上岗，而且要按要求去穿戴劳保用品。那以上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些我们现在需要生活啊，或者是复工需要的这些注意的事项，也请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多注意、多留心。

随着我们贵港的洪水逐渐的消退，城区也在慢慢的恢复秩序，但是呢，雨后残留的这个卫生隐患还需要大家继续多加注意。那为了保障这个受灾居民的身体健康呢，在7月11日，贵港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呢，也是组织了医护人员走进恒大小区、盛世名园小区去开展这个灾后的便民义诊服务。那当天呢，气雨未停，医院也是抽调了内科、外科、皮肤科和骨科的一些骨干力量，在小区设置了临时的义诊点，把这个诊疗服务送到了我们的居民家门口。那针对这个汛期积水内涝的情况呢，医生会重点的去接诊这个皮肤感染、关节疼痛、肠胃腹泻、慢性病波动等等这些高发问题，为居民免费的测血压、血糖，还有这个查体、听诊、细致的答疑。那其实这次义诊呢，还有两个非常让人感动的这个暖心的上门服务啊，因为盛世名门小区有一名这个脑梗后遗症的老人，就是长期卧床，汛期呢也是无法的去外出就医，身体出现了很多异常。那有两名医护人员呢，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也是主动的徒步爬上8楼去进行上门检查，就包括细致的评估身体状况，而且手把手的教家属这个日常护理和一些应急处理办法啊，也是解决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就医难题。在他们下楼途中呢，又遇到了一位88岁的老人，在上楼途中呢就体力不支了啊！医护人员也是进行及时的帮扶，并且热心的联系了这个住户帮忙搀扶老人安全的回到10楼家中。所以说这个在就医过程中的两件暖心小事也特别的治愈人。现场医护人员呢还免费的发放药品，而且反复叮嘱大家泡水的药物坚决不能吃，而且多种感冒药、退烧药也不要叠加的进行服用，避免这个身体的损伤。同时呢，也向居民科普了这个居家消杀、饮水安全还有灾后卫生的防护知识等等。一上午的时间呢，医护团队也是服务了数百名居民，真的是洪水无情人有情。灾后的上门义诊呢，也是打通了群众就医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风雨过后始终有人会默默地守护着我们合成百姓的平安和健康。

给大家带来一条关于我们的招生考试方面的关系啊，这个消息。根据我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招生工作安排，从7月12日的上午10点起，也就是今天上午10点开始，考生就可以登录这个贵港市招生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贵港中考志愿录取服务的小程序，就可以查询我们今年的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了。而且呢，受近期这个天气影响呢，像体育、艺术和科技类特长生的这个测试工作呢，还尚未完成，目前是暂时无法查询成绩，到7月18号就可以查询。到7月18号的早上8点至7月22日的上午10点，考生也是同样登录这个贵港市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的贵港中考志愿录取服务这个小程序，去填报高中的招生志愿啊。那志愿填报之后呢，要及时关注贵港教育贵港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招生录取公告。那最后呢，也是祝我们所有的这个学子们都能够拿到自己心仪的成绩，并且能去到我们希望的这个心目当中想要去的这个高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贵港综合广播特别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主持人舒彤。近期呢，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暖心的事情：扎根贵港近30年的本土企业杨翔集团，总部及部分基地还处于这个重灾区，自身是受灾严重。但是企业一边开展自救，一边是全力支援我市的抗洪救灾。在7月10号，杨翔集团捐赠了这个现金600万元，用于全市的抗洪救灾工作。7月11号，企业再次追加了现金捐款500万元。截至目前，杨翔集团的这个累计捐助现金是1100万元，助力我们贵港开展抗洪救灾与灾后复产工作，同时持续向一线输送各类的救灾物资。存于社会，回报社会，是杨翔集团扎根贵港近30载一直践行的一个承诺。企业在自身受损的情况之下，还是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手，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本土企业的责任、格局和温情。杨翔集团表示，只有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才能够行稳致远。杨翔集团也会持续发力，为国内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们，给大家来一起分享一条这个出行的提醒，请有这个出行计划的市民一定要认真的记好。那受这个积水影响呢，有三处的路段呢实行了这个交通的中断，分别是东环路南广高铁跨线的桥桥底，还有 G358 国道的碧柱桥河村路段。在这个中心城区走北环路前往贵港东收费站，南环路方向还有东环路的南广高铁跨线桥的桥底是积水很严重的，双向的交通已经中断了。中心城区走 G358 国道区大圩桂坪方向，G358 国道的碧柱桥的河还有以及河村路段的积水也很严重，道路是封闭了，无法通行的。从大圩庆丰桂坪沿 G358 国道返回贵港中心城区的，在这个同样是无法通行的。如果是有需要去往这个大圩庆丰桂坪方向的车辆呢，也请绕行这个贵港北的收费站上高速，在庆丰收费站或者是桂坪西收费站下高速。从大圩庆丰桂坪返程回城区的车辆呢，也需要绕行这个庆丰收费站上高速。同时呢，城区路况这边的话，在迎宾大道的铁路桥底、西南大道的路口、广汇玉和园路段仍有积水，金铁路的新华路小学至新华路口的通行还仍然受阻，西南大道的西南迎宾路口有积水，狮岭立交桥底有积水，其余道路的话是基本已经恢复了，可以通车了啊。同时要提醒一下市民朋友们，因为受这个灾情影响，部分的交通信号灯还不能够正常使用，请大家一定要缓慢的行车，出门的话要注意相互礼让，确保我们的安全出行。

听众朋友们，目前我市的防汛救灾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各项的这个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 在昨天7月11号 完成了抢险任务驰援贵港的这个各支的救援队已经陆续的启程返程了。昨天呢，我们的合成百姓也是自发的走上沿街道路，热情送别这群最美逆行者。 昨天清晨，大量市民自发的来到路边等候，就为了送别奔赴我市抗洪一线的各路救援人员。欢送现场时气氛热烈又暖心，群众一同合唱歌唱祖国我爱你中国，还有市民唱起了广西山歌，送给远道而来守护家园的救援人员。 现场大家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一幕幕动人的画面，现场泪水与笑容交织，一声声谢谢你们一路平安，诉说着市民们心中满满的感激。道路两旁锣鼓齐鸣，醒狮起舞，沿街满是欢呼声。贵港市民用最朴素最隆重的方式向抗洪英雄表达谢意。 街道两旁挤满了前来送别的群众，大家手中捧着鲜花、龙眼、黄皮、香蕉等特产，挥舞着五星红旗，把一份份心意递上了救援车辆。街道上，谢谢、珍重的这些道别声此起彼伏。我们的群众和救援人员真的是互相的挥手致意。 车辆缓缓开动之后，返程的救援人员也抬手敬礼，回应我们合成群众的热情。一场暴风雨、风雨见证了军民同心，千里的紧急驰援续写了深厚的雨水情。我们贵港一定会永远铭记各路救援队跨越距离而来的守护和温暖。在离别之际，还是想由衷的说一声谢谢你们来过贵港。

近期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我区多地受灾严重，受灾程度深，波及范围广，损害的程度很大，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呢受到了严重威胁，防汛救灾的形势严峻复杂，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灾情发生后，国内广西区内广大爱心企业、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迅速行动，慷慨解囊，守望相助。短短几天时间，社会各界的爱心善款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灾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现在我们广西区内面向社会各界各单位人士发出支援倡议，全力支援广西抗洪救灾的以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那为了更好的统筹推进我们这个重建工作呢，也是现在向全社会做这个社会捐赠款物的接收和管理啊。我们接受这个线下的这个善款的汇集，也接受这个线上的这些捐赠，包括物资的捐受。那我们具体的这些账户电话等等的信息呢，我们朋友们可以打开这个贵港新闻网公众号，在里边的这个推文里面找到联系方式啊，我们可以进行捐款捐物。同时呢，我们也郑重承诺，我们会严格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强化对这个社会捐赠款物的这个使用管理，会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这个各界的监督。那也感谢这些广大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慷慨捐赠，希望我们的贵港，我们的整个广西区内都能够尽快的恢复生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贵平市江
3: 湖，我是贵港市港南区。
4: 谢谢阿姨。
5: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4: 以后我的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2: 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引导，
2: 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三个读诗小故事》，作者：贵港市港北区大须镇中村小学陆义富。从教多年，我始终喜欢利用课间、课前、课后等碎片化时间，陪伴学生朗读古诗词，碎片研学诗词，不占用课堂主课时，不磨灭孩子朗读兴致，日日坚持，久久为功，育人效果润物无声。朝夕相伴读诗的时光里，也发生了几段温暖有趣、印象深刻的小故事。2012年6月，当时我执教六年级，期末最后一篇课文为古诗《七步诗》。学完课文，我顺势拓展延伸，带领孩子们品读同题材短诗《除夕》《咏华山》以及《题诗后》《剑客》等经典古诗。临近下课，仅剩两三分钟，我留出自习时间，让孩子们自行品读消化。忽然班里有个学生起哄发问：
6: 老师，您懂这么多古诗词，教我们读这么多古诗，您自己能写诗吗？
1: 我微微一怔，扎根大须镇黄村从教十年的点滴过往瞬间涌上心头。我轻声应允：那我试着写一首。随即拿起粉笔，落笔黑板，写下七言小诗《黄村感怀》。奔走十年谋稻粱，纷纷世事费思量，过往空踏千重坎，愧对乡邻热度长。做完诗词，我淡然地解读诗意，笑着叮嘱孩子们：这首诗心境偏沉，不够积极向上，大家不必抄写记忆。话音刚落，学生黄丽高声赞叹：
7: 陆老师太厉害了，难怪邓老师说您能教大学。
1: 我笑着摆手，无心辩解，便下课离去。2022年6月，当时我执教三年级，那天课堂上，我如常带着孩子们朗读古诗，学生梁小青忽然起身发问：
7: 陆老师，我们每天坚持读古诗，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1: 我笃定作答：用处很多，既能积累学识，拓宽眼界，还能提升阅读理解与写作能力。我熟读数百首古诗词，我的文字功底、写作能力都得益于常年读诗。一旁的学生梁静怡顺势反问：
7: 老师，您会背这么多古诗，那您会写诗吗？
1: 我想，若是拿出以往旧作，孩子们无从考证，定然心存质疑。转念一想，不如就地取材，以学生性命即兴作诗最有说服力。片刻思索，一首藏头七言诗出现在白纸上，赠梁静怡：梁珠温润热心肠，静谧勤劳尚自强，一月性格交口赞，未来道路更康庄。后来更多同学围了上来，我逐句解读诗意。这首诗以梁静怡同学名字藏头，夸赞她心性善良、文静勤恳、性格开朗，都是大家亲眼所见的优点。这下你们不会怀疑诗作不是我写的了吧？全班同学瞬间折服，自此班级朗诵古诗词的热情愈发高涨。受这件事启发，我突然想， 为何不用诗词为学生写专属评语？后续几天，我利用课余闲暇，为班级每一名学生量身创作藏头诗作为期末评语，以诗词包扬学生优点，给予成长期许，用诗词温暖每一个孩子。2025年5月，当时我执教2年级，一节科学课上，结合课本人文拓展知识，我顺势带孩子们品读一首初中课内宋代诗。一个男生忍不住嘟囔：
6: 老师，上科学课还要读古诗，天天读诗到底有什么用？
1: 我笑着耐心解答：这首诗是初中必学篇目，你们现在提前熟读背诵，等到升入初中，你们就是班里最靓的仔，最靓的妞。孩子们满脸疑惑地追问：
6: 这样就是最靓？
1: 看着他们茫然的样子，我说：你们想想，等你们到了初中，老师准备讲这首诗，你突然说：老师，这首诗我已经会背了。老师就会很惊讶地问：你那么厉害，还没讲就会背了？你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小学的数学老师以前教我的。你们要记得强调是数学老师，让你们的初中语文老师3天3夜都想不明白，为何小学数学老师教你们初中古诗。话音落下，全班孩子哄堂大笑，满心欢喜。笑声过后，孩子们朗读古诗的声音愈发响亮坚定。三尺讲台，碎影流光，没有轰轰烈烈的教育壮举，只是于点滴碎片时光里，以诗词润童心，以诗意伴成长。几段平凡的读诗小故事，既是我和学生双向成长的印记，也让我深知，最好的古诗文教育，从来不是强制背诵，而是润物无声，趣味引导。
4: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旭镇中村小学的陆一夫老师，文章三个图示小故事的作者。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多年兼职利用碎片时间带领学生诵读古诗时的小故事，通过6年级即兴赋诗，3年级为学生创作藏头诗评语，2年级趣味预习注重古诗三件小事，展现了轻松有趣的诗词教学方式。文章以3段真实经历印证，古诗文教育不必生硬灌输，坚持趣味引导，润物无声，便能在潜移默化中滋养学生心灵，让诗意伴随孩子一路成长。
1: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郑书童。编辑：何春培。审核：黄进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课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 101.9， 我是孟科。那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7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调整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南宁、钦州、贵港、玉林市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据自治区气象局监测，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9日18时将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自治区水文中心11日13时将自治区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1日18时将针对南宁、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终止针对钦州、玉林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响应，保持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请各市各成员单位持续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重点关注局地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认真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继续强化雨情水情预报监测预警，继续加强抢险救灾救助、排洪积涝、风险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恢复重建等各项工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1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最新的路况。截至7月12日8时，迎宾大道高铁跨线桥底至西江农场路口，金田路西江产业园施岭立交桥底合成路打开路口至迎宾大道路口仍有积水，无法通行，城区其他道路已恢复正常。冈北辖区的路况，截至7月12日8时，迎宾大道高铁跨线桥桥底新华路口西江农场路口西南大道路口广汇玉和园路口仍有积水，无法通行。金田路新华路小学至新华路口积水，通行受阻。西江产业园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那近期我市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城区多处内涝，低洼林地沟渠被淹，有部分野生蛇类被迫向居民小区、楼道、车库等干燥区域避险。为了保障市民人身安全，规范野生动物处置管理，现公告如下。一、野生蛇类含银环蛇、竹叶青、眼镜蛇等剧毒品种，且全部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市民发现蛇

业务围观、挑逗、徒手抓捕或自行驱赶，普通人无法分辨毒性，极易遭咬伤。私自捕捉、伤害蛇类，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依法追责。二、遇蛇处置流程：第一时间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缓慢撤离，关好门窗，阻隔蛇类扩散，立即拨打119消防救援电话，由消防人员携带专业工具捕捉。捕获蛇类将统一移交给辖区的林业部门，转运至城郊适宜林区科学放生，或给动物园收养。三、居家防范提示：及时封堵墙洞、下水管道缝隙，清理楼道、阳台杂物。涉水出行，穿戴长裤、高筒雨靴，持长棍探路，避免赤脚趟积水。若不慎被蛇咬伤，立即减少肢体活动，尽快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疗机构救治。当然，最重要的是，请市民朋友们不信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蛇类恐慌视频。涉野生动物线索，可同步向辖区内林业局反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收听资讯。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贵港市城区出现严重内涝。面对灾情，贵港市国家安全局立即吹响集结号，组织青年干警组建党员突击队，奔赴多个受灾点位，主动投身社会面抢险志愿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防汛救灾工作。7月10日，突击队员率先赶赴贵港市博物馆救援物资集散点，投身到物资清点、装卸与转运工作。大家分工协作，有序搬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保障物资，高效完成物资归集整理任务。当天，队伍还深入城市怡景和城市家两个小区，帮助小区扫除积水、清理淤泥，助力居住环境快速恢复。7月11日，突击队员又来到贵港市人民医院支援物资搬运工作，为医疗机构应急后勤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在抢险志愿服务之外，7月8日，贵港市国家安全局青年干警还主动深入受灾停电停水高层住宅小区，徒步攀爬高楼，为被困居民配送生活用水，协助解决供水供电问题。连日来，贵港国安青年干警牢记为民使命，在抗洪救灾一线担当作为，为贵港市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贡献了青春力量。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关注资讯。暴雨袭城，汛情牵动人心。在贵港抗洪救灾的暖心队伍里，有一份来自全国网友的爱心格外动人。一位来自贵州贵阳的外卖骑手送来了一份特殊的外卖。7月11日上午，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社会工作部和贵港市委社会工作部的联合协助下，从贵州贵阳奔赴广西贵港的外卖骑手申登之，带着众多网友汇聚的善意，将一车满满的爱心物资送达贵港市港北区桂林路幼儿园，完成了他目前为止职业生涯当中最大最温暖的一份外卖订单。此次驰援其实是一场临时起意的全民暖心奔赴。常年在贵州贵阳送餐的申登之是一名热爱记录生活的外卖骑手。平日里，他了解到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聚焦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主动联系骑手群体来调研暖心的驿站选址，倾听骑手诉求。不少的外卖从业者结合日常跑单经验，为驿站建设提供了诸多实用建议。如今一座座配有空调、可供喝水、休息就餐的暖心驿站落地投用，让奔波的新就业群体感受到了城市的温情。听说贵港遭遇洪灾之后，申登之便想驰援灾区。申登之的父亲是货车司机，大型的货车满载物资驰援是需要较高的成本的，个人能力有限，难以独自承担。纠结之余，他开启了直播，简单告诉粉丝自己可能要断更一段时间，想要助力广西抗洪。没想到瞬间汇聚起了万千的暖流，没有周密的策划，没有刻意的宣传，无数素未谋面被称为时光者的爱心网友自发众筹助力，很快就筹集了方便面、矿泉水、应急药品、母婴刚需用品、女性专用卫生用品、劳保物资等等。短短时间内，零散的善意就汇聚成满满一车的救灾物资。到了7月11日一大早，申登之顺利地将整车的爱心物资送达贵港。申登之表示啊，这是他这辈子送过最大、最有意义的一份外卖了。质朴的话语道出了最纯粹的初心。他说自己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万千网友爱心的传递者，是新就业群体反哺城市的生动缩影。接收爱心捐赠的市委社会工作部分管负责同志表示，将会严格执行接收登记、分类存放、统一调配全流程规范化管理，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导下，及时精准分发至抢险一线与受灾群众，确保每一份爱心物资都用在救灾实处。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7月11日，贵港市辖区汛情逐步消退，灾后清淤排涝、道路修复等各项重建工作全面有序开展。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灾后重建工作高效推进，市民出行安全有序，贵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启动灾后交通保障勤务，全员在岗在位，分片值守攻坚，全方位开展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恢复、隐患排查和保通疏导工作，全力为城市灾后重建保驾护航。针对灾后道路积水残留、路面淤泥堆积、交通设施受损、通行秩序混乱等突出问题，交管部门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值守制度，科学部署警力，聚焦城区主干道、高架桥、重点路口及积水消退路段，开展常态化、全覆盖交通管控工作。执勤民辅警一方面全力疏导路面车流人流，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及时劝阻路面滞留、冒险涉水、随意变道加塞等不安全交通行为，有效杜绝道路拥堵和交通事故发生。

生。另一方面，交管部门细致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巡查路面塌陷、井盖缺失破损、道路围挡移位、路面障碍物堆积等隐患，第一时间联动相关部门清理路面淤泥、杂物、断枝等障碍物，快速消除各类道路安全隐患。目前城区灾后清淤保洁、道路修复、设施检修、全域环境消杀等施工整治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为确保各类工程机械作业车辆顺利开展施工，在此向广大市民朋友温馨出行及停车提醒，请广大车主及时自查车辆停放位置，务必尽快将停放于城区所有高架桥桥面、桥下通道、城市主干道及路口节点的车辆挪移至小区停车场、合规停车泊位等安全不影响施工和通行的区域规范停放。灾后重建同心聚力，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咱们全体市民共同守护，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车辆停放，主动避让施工路段，不占道、不添堵、不违停，全力配合灾后交通秩序整治和重建工作，携手共建安全畅通、有序整洁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助力贵港快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关注资讯。抢险救灾期间，市城市管理系统坚决按照市委市政府五保一险部署要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推进隐患排查、风险防控、照明抢通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区照明安全与运行稳定。防汛期间，对照明设施受淹情况开展全覆盖巡查，紧急联动供电部门、关停迎宾大道、合成路、仙一路等十余条道路的30余台照明变压器和高压电源，有效防范因设施侵水引发的漏电危险。同时，对积水消退较快的道路区域同步组织设施核验，确保具备条件路段能量尽量。近排查，城区主干道共有60台路灯专变，约5400盏路灯出现受损情况。每天出动3个作业队，共25人，不间断对中心城区变压器、控制箱等照明设施开展巡查检修工作。截至7月11日，累计检修主干道22条，背街小巷2条，维修路灯1200盏。靖港公路贵冈至地质队段、和平路建设路至江北大道段、江北大道同济大道至中山路段、中山路金港大道至西江大桥段、桂林路至玉林路段、桂林路工学院至拥军路段、仙一路合成路至桂林路段等6条主干道，以及县西小学西门道路、南岳社巷等2条背街小巷已恢复亮灯，其余受影响路段正在紧张有序的排查与维修中，尽力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城市照明功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暖。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归。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指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连连听，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
3: 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我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Three, two, one，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幺。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事，直到我的痛，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金曲连连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

0: 过，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算那些嘛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4: 金曲连连听。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2: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这里是贵港市综合广播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春培。欢迎大家来到今天17点到18点的《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们依旧是在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时为大家带来讯息。首先，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家家户户都很关心的供水问题。受台风带来的洪涝影响，这几天全城都在集中清淤打扫房屋路面，用水量直接暴涨。虽然各大供水厂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供水产能，但用水高峰管网扛不住，不少小区的高层住户水压变低，偶尔还会短暂的停水。市城市监管监督局今天专门发布了温馨提示，给咱们的市民两个实用的方法缓解用水压力。第一呢，就是错峰用水。早晚7、8点，傍晚的5、6点是大家洗漱洗衣的高峰期，这段时间尽量少做拖地、大批量洗衣、长时间冲洗这类耗水的家务，咱们就挪到中午或者深夜再进行处置，能大幅的减少这个管网负荷。第二呢，就是日常节约用水，洗手洗菜及时关水龙头，杜绝长流水长浪费，积少成多也能缓解供水紧张。工作人员也提到啊，只要熬过这几天集中清淤的用水峰值，全城的供水就能逐步恢复稳定，大家可以在家提前储备干净的清水，应对临时停水情况，多一点互相体谅，咱们城市灾后恢复的速度就能更快一些。现在全城清淤保洁还在持续的推进中，用水紧张的情况还要持续一小段时间，大家多留意自家水压情况，合理安排生活用水。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个一线抢险里年轻力量的故事。这次强降雨造成的贵港城区大面积内涝，各个单位都组织人员下沉救灾，市国家安全局组织青年党员突击队全程奔走在各个灾区做志愿服务。那早在7月8号，不少高层小区停水停电，队员们主动爬楼梯上楼，挨家挨户给被困居民配送饮用水，解决大家最基础的生活难题。10号一早，全体队员赶到市博物馆物资集散点，分工清点搬运饮用水、速食等各类救灾物资，高效完成了大批量物资的归集转运。当天下午，队伍又来到了怡景和城市家两个积水严重的小区，徒手清理路面淤泥，排进庭院积水，帮助小区快速恢复了居住环境。那在11号，也就是今天，大家又转战到了市人民医院。

院，帮忙搬运这个医疗应急物资，保障医院后勤运转不受汛情影响。这群青年干警一边坚守本职工作，一边挤出全部的休息时间参与抢险，满身泥浆不停奔波，也没人抱怨退缩。在这次防汛救灾里，青年党员主动冲锋在前，把群众的难处放在心上，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灾后恢复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力量。

那经过连夜的排涝作业啊，城区绝大部分道路的积水呢都已经清理完毕了，可以正常通行，但是还有多处路段的积水淤泥未清理干净，车辆和行人都不能出行，那出门一定要提前绕行。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截止早上8点钟这个城管部门给我们发的这一个路况的信息。在迎宾大道多个点位呢，积水是很严重的，高铁跨线桥底到西江农场路口、西南大道路口、广汇玉和园路段呢是全线封闭的，金田路新华路小学至新华路口淤泥堆积，通行起来十分困难。

产业园湿岭立交桥底呢，积水很深，禁止一切的车辆通行。合成路达开路口到迎宾大道路口，港宁小学周边遍布淤泥，无法正常通车。那交警部门也是再三提醒大家呀，这个积水路段水下路况不明，很容易出现井盖移位啊、碎石障碍物、贸然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行人滑倒受伤等风险，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强行通过。近期的清淤工作呢，车辆会持续在积水路段作业，沿途施工区域大家要记得减速慢行，避让现场的工作人员。后续积水点位会分批清理完成，路况有新的变化，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同步给大家。那这段时间啊，刷到朋友圈，很多人都拍到了全程送别救援队伍的暖心画面。7月11号，完成抢险任务的外地驰援队伍呢，陆续返程。贵港市民自发聚集在道路的两旁，用最质朴的方式感谢这群千里赶来的抗洪英雄。天刚刚亮，大批的群众就带着五星红旗、自家采摘的龙眼、黄皮香蕉等，等候在路边。救援车队经过时，大家齐声高喊谢谢，一路平安。街边锣鼓醒狮同步登场，现场暖意满满。不少市民朋友把水果饮用水递到车窗外，还有群众自发合唱爱国歌曲，本地老乡唱起了山歌送给救援官兵，笑容和泪水交织在一起，这一幅画面格外动人。官兵们也隔着车窗挥手敬礼，回应群众的热情，双向奔赴的温情打动了每一个在场的人。这些外地的救援队伍不远千里奔赴贵港，连夜扎根积水点位，通宵加固堤坝，转移被困群众，清理街巷淤泥，扛下了最辛苦的抢险工作。一场暴雨拉近了军民的心，全城百姓自发送别，藏着合成人最真诚的感恩。这份跨越城市的守护，所有人都会牢牢记在心底。

咱们本地本土企业的担当也特别让人动容。受台风带来的洪涝冲击，贵港各行各业损失严重。扎根本地近30年的洋翔集团，总部和多处生产基地都处于重灾区。企业一边抓紧厂区自救，一边拿出大额资金支援全市抗洪和灾后重建。7月10号，杨翔率先捐赠了600万元现金，用于一线抢险受灾群众安置。11号，企业再次追加500万元善款，累计捐赠现金达到1100万元。同时持续调配各类生活物资送往各个受灾点位。杨翔1998年落户贵港，是本地农业龙头企业，深耕生猪养殖的全产业链条，长期和高校也开展了科研合作。那这次即便自身厂区遭受了洪水的侵袭，生产经营遭受了不少的影响，企业依旧坚守回馈家乡的初心，第一时间拿出千万资金支援灾区。当下灾后重建的任务繁重，道路、水利、居民房屋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本土企业的大额捐

捐赠为物资补给、基础设施抢修提供了坚实保障，也带动了更多的社会爱心力量主动站出来，和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修复家园。

0: 同时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4: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3: 天气不好吗？
4: 没有。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3: 你有吗？
4: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3: 有吗？
4: 有。
3: 那就可以说。
4: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3: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4: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3: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4: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3: 好吃就会好卖。
5: 诚实才能诚实。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贵港市综合广播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艰》，我是春培。我们接着为大家分享资讯，有一件跨越几百公里的暖心小事儿，必须和大家分享一下。来自贵州贵阳的外卖骑手申登之，独自驾车拉着全国网友众筹的满满一车的物资，专程赶到贵港支援受灾群众。得知贵港遭遇特大洪灾后，这名骑手心里一直惦记着灾区群众，想自驾送物资过来，但独自承担货车的成本压力很大。于是他开启直播，和粉丝说自己想驰援广西抗洪，没想到瞬间汇聚起无数善意。全国各地素不相识的网友自发众筹，很快筹到了像方便面、矿泉水、应急药品、母婴用品、女性卫生物资、清淤劳保工具等等物资，装满了整整一车。在贵阳、贵港两地社工部门对接协调下，7月11号一早，申登之长途驱车抵达港北区桂林路幼儿园，完整交付全部爱心物资。他说，这是自己从业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份外卖，自己只是万千网友善意的传递者。接受物资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所有物资都会规范登记，统一调配，精准送到抢险一线和受灾群众的手中，不辜负每一份远方送来的善意，能真切感受到灾情面前，全国各地都在牵挂着咱们。我们接着来分享下一条资讯。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民政厅在7月11号晚间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接收驰援广西洪灾的捐款和物资。现在广西多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严重，抢险救灾、灾后重建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推进。也欢迎有能力的企业、市民朋友献出一份爱心。公告里公示了多条线下的捐款渠道，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自治区红十字会、红十字基金会都开设了专用的捐款账户，转账时请备注驰援广西洪灾即可。同时线上也有像腾讯公益、博爱通、微信捐款等募捐渠道，方便大家线上献爱心。物资方面，红十字会、慈善联合会统一接收各类的救灾物资，公告里也附上了各单位捐款物资对接的联系电话，有捐款意向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致电咨询或请查询贵港新闻网。那官方也是做出了承诺，所有捐赠的善款物资都会规范登记管理，定期公开使用明细，全程接受社会监督，每一份爱心都会投入到灾区抢险和恢复重建工作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管是小额捐款还是捐赠生活清淤物资，都能为灾区的群众带去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献出自己的爱心。

画面呢，连日来各地应急民兵救援队伍驻扎在玉林路小学等受灾的校园，把教室当成临时的休整点，昼夜开展清淤排涝、堤坝加固工作。抢险任务阶段性的完成，准备撤离时，队员们细心的打扫干净每一间教室，摆正全部的课桌椅，还在黑板和信纸上留下写给孩子们的暖心话语。全体抢险官兵给全校少年写下长信，告诉孩子们洪水是一场特殊的成长，经历风雨才懂晴天的可贵，祝愿孩子们眼里有光，心里有爱。和吃巴马的战士担心挪动桌椅会影响学生返校，专门在黑板留言致歉。读完民兵写下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还有充满家国情怀的七言小诗，叮嘱少年们立下守护家乡的志向。京城将民兵手绘军人画像，告诉小朋友们教室已经全部打扫完毕，欢迎大家平安返校。救援人员扛得起沙袋，也有着细腻温柔守护校园，同时也小心翼翼地顾及着孩子们的学习环境。7月11号，贵港还出现了双彩虹，大家都说彩虹是风雨过后的礼物，但比彩虹更动人的是这些藏在黑板信纸里的温柔。多年以后，校园里的孩子们都会记得那个夏天，有一群身披迷彩的身影来过这里，留下满纸期许，风雨终会散去，温暖和守护一直都在。

洪水慢慢退下去之后啊，积水泡过的地方淤泥杂物是一堆又一堆，细菌蚊虫特别容易滋生。现在全市都在推进全域灾后消杀，做到水一退消毒马上跟上，就是为了守住大灾过后不闹疫病这条底线。卫健部门专门成立了临时的防疫指挥小组，把城区划分为四大片区，安排工作人员分片巡查督导，向地下车库、菜市场、群众安置点、每个个的居民小区全部都要做到不留死角，全面消毒。广西医科大学还连夜抽调了25名专业的消杀人员赶来支援，光是一个小区的地下车库消杀面积就有8万平方米。指正一下，8万平米，工作量特别大。港北区也联合本地多家生物企业同步开工，自治区疾控中心调备了足量的消毒药剂，物资完全供应得上，不用担心药剂不够用的情况。秦塘各个乡镇的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也全部下沉到村里，挨家挨户查看井水的水质，还现场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要怎么做到日常的消毒工作。跟大家科普几个实用的消毒要点，洪水泡过的井水不能直接食用，必须消毒烧开。被水泡过发霉变质的食物呢，要直接丢掉，千万别舍不得吃。要是身上持续的发热、拉肚子、起红疹，一定要及时去就近的医疗点就诊。消毒也是有小讲究的，首先呢，要把这个淤泥杂物清理干净，再喷洒含氯的消毒液，药液静置半小时之后再进行擦洗，千万不要把消毒液和洁厕灵混在一起使用，会产生有害的气体。到现在全市累积消杀面积已经非常大了，消杀队伍还在各个社区村镇中巡回作业，也辛苦大家一定要配合咱们这些消毒人员的工作。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17点到18点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的所有资讯已经播放完毕，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会全天不定时的为大家带来贵港实时的路况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

0: 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气象预报。
1: 气象预报连接的是贵港市气象台的播报员李婷，为我们更新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李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贵港大部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局部有分散的阵雨，这几天天气是比较热的，请大家注意防暑。主持人
1: 好，感谢李婷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李婷，再见。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烨，
6: 我是春培，
7: 我是舒彤。
8: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1: 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立琼你好。
1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过高速贵港首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过高速提醒您，贵港东收费站里接线南广高铁路桥底积水严重，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如需进入港北区的车友可选择在贵港北收费站出站，需要进入港南区的车友可选择在贵港南收费站出站，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林立琼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立琼，再见。

0: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风雨同舟共克时间，共克时间。
1: 今日是7月12号，现在是傍晚的6点09分。最新的路况消息讲到，在今日的5点半的时候，我们港北区核区的路况有以下的新的一个情况，就位于迎宾大道高铁跨线桥的桥底，即是深华路口至西江路口的这一位置仍然有积水，无法通行的。而广汇玉河源路段有少量的积水，可以是车辆缓慢通过。仲有西南大道迎宾路口西面和北面仍然有积水，由东往南方向的车辆可以是左转行驶。西江产业园狮岭路的立交桥桥底是有积水，无法通过。以上的其他路段就基本上恢复了。开车的朋友遇到有水有泥板的时候，亦都顾一顾飞机龙车和行人，千万不要快速通过，截起了这些泥板，影响了人家的心情，亦都是降低了你的身份。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当中团结友爱，共聚我们的河城众志成城当中共克时间。讲到今次的台风来得相当之凶猛，在我们的众志成城底下，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一起度过了艰苦而又令人难忘的这个时光。看到社会各界的人士纷纷伸出了支援之手，一批批的爱心物资，一份份暖心支援到我们贵港的一些物资，源源不断地来到我们贵港。在大家的鼎力支持底下，目前我们贵港市的矿泉水、方便面、粮油等生活类的物资，基本上能够保证当前救灾工作和受灾人民群众安置的需求。又考虑到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热，仓储转运和调度的实际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贵港市整个的范围内是暂停接收生活类的物资捐赠。在这里多谢各位街坊朋友和爱心人士对我们的这个灾后重建的一些建设奉献自己的爱心。咁呢个时候当中我哋日头出嚟啦，我哋嘅水退啦，我哋嘅干净卫生要搞好我哋城市嘅呢个卫生工作。咁当前就係我哋所有嘅灾后生产嘅人民群众同埋一线救灾人员係需要帮助我哋贵港市恢复到呢个灾前嘅清洁卫生的美好的环境里头。首先就是积水带来的泥板就要清理它，是吧？这个时候当中环境要进行消杀，不是到处都冤崩难凑，卫生防疫等的工作亦在这里密路紧固地推进紧。各类的物资真的需要各方的人士进行支持我们。食的我哋暂时够啦，多谢大家。咁依家咧，仅需要大家资助嘅咧，就有以下嘅一啲内容，包括有排洪清淤设备、抽水泵、发电机、清淤嘅工具、环境嘅消杀物资咧，就包括有消毒水、漂白粉、喷雾器啊。卫生防疫物资咧，包括有口罩、防护服、医用手套、应急嘅药物。捐赠单位就是我们贵港市慈善总会，联系人有两位，一个就是周立燕，再有就是莫秋婷。风雨同舟，大爱无疆，我们坚信在我们贵港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人民共同的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贵港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情，重建我们美好的家园。再次衷心地感谢每一位伸出援助之手的善长人翁，同埋支持我哋贵港抗洪救灾嘅每一位人士，多谢大家啊！咁呢个时候当中咧，睇下另外嘅一个灾后嘅捐款
2: 同埋恢复嘅重建嘅设备一个器材嘅公告啦。咁我哋嘅重灾区其中嘅沉塘区咧，咁啊受灾系比较严重啊。咁啊，清淤消杀基础设施嘅抢修、农作物嘅生产恢复同埋灾后嘅重建工作，正喺度全面铺开。資金保障壓力比較大，咁啊，依家咧呼籲咧就係社會各界朋友繼續守望相助，助力沉塘區災力重建、災後重建，同心協力共建美好家園。咁我哋徵集嘅物品類咧分幾大種啊，包括咧有防汛應急器材類、防水嘅彩條布、防洪嘅麻袋、抽水泵、柴油汽油發電機。对讲机、应急这个警示灯、警戒的隔离带和成套的急救箱的。咁环境消毒类方面呢，就需要是消毒药剂啦、八四消毒液、含氯的消毒片或者消毒粉、漂白粉、生石灰。消杀的器材包括有电动的喷雾剂。

背负式的一个是手动喷雾剂，手提的喷雾器，消杀的无炮机，高压冲洗水枪，除四害的药剂，包括有老鼠药啊，滅蚊型的一个是缓释剂，滅虫的气雾剂，杀蟑螂的即是蟑螂的一个是药剂，驱蚊的蚊烟香啦。咁啊，清淤保洁工作咧就是工具类啦，系比较需要啊，一个是铁锹、锄头啊、竹扫把、簸箕即系铲机啦啊，垃圾铲啊、手推斗车加大。加厚大容量的垃圾袋、大容量的垃圾桶、防汛编织袋，以及是这个橡胶防护手套、防水的围裙，同埋高筒的这个水鞋啊。防疫旅的应急药品包括咧有 KN95 的一个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的隔离防护服、护目镜。加厚防水橡胶手套、防滑胶鞋，大型的机械类咧就需要我哋嘅志愿者啦，包括有铲车、挖掘机嘅操作员，提供清淤渣土嘅清运工作支持。咁啊，捐赠嘅物资接受嘅地址有两个，一个就系我哋贵港市沉塘区实验小学，贵港市沉塘区实验小学。对接单位有我哋贵港市沉塘区红十字会嘅吴佐良啊，口天吴生，沉塘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嚟嘅，咁啊联系电话咧就系13768159698，幺三七六八幺五九六九八。啊，揾我哋嘅吴会长啊，咁啊，详情咧更详细嘅内容咧，可以关注到我哋贵港新闻网今日7月12日嘅有关嘅内容，咁啊睇落咧会更加清楚明白啊，玲珑噶啦啊，咁希望咧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我哋嘅家乡作出灾后重建嘅一份力。

大家細心的話可以發現近兩日時間裏頭，我哋貴港的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咧，喺水退咗之後咧，係立刻咁投入咗防疫消殺，為每一位歸家的群眾係滋生起健康的保護傘啦。我比如啦，喺琴日啊，我哋貴港市體育中心、安居市場等等重要的一個區域裏頭咧，咁啊一批身著住隔離衣服啊。背住呢個噴霧器嘅藍色身影嘅工作人員咧，穿梭喺每一個地方，消毒劑均勻咁噴灑喺每一個角落。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貴港市衞生健康委組織嘅災後大面積嘅消殺現場啦。咁亦都咧係當前全市防疫工作嘅一個縮影。我哋貴港市疾病預防控制局嘅專職局長啊。翁局長就介紹講啦，佢話我哋堅持水退人進、消殺跟進嘅呢個宗旨，咁啊對於係所有浸過水嘅區域咧，會逐步、逐片、逐段徹底咁進行消殺，咁啊同時咧會推進水質嘅監測、病害嘅防控，咁使到群眾咧安心翻屋企、放心。工作、生產同埋學習嘅，咁啊洪災過後咗之後咧，我哋市嘅衞生健康委第一時間成立咗臨時指揮部，統籌醫療救援同埋防疫消殺工作。我並且咧係組建咗五個嘅督導組，以中山路金廣大道為界，分東西南北四個片區。咁對於係地下車庫、農貿市場、安置點等重要嘅場所。進行了地氈式環境的消殺指導，全方位去佈建公共衛生防護網。洪水退了，淤泥垃圾成為了病原體滋生的溫床，大家知道濕濕立立到處都環境衛生相當之可怕，必須要盡快去清理和消毒。早早地九号开始，我哋贵港市已经组织咗五个工作组，持续跟进消杀人员，逐一咁喷洒药剂，垃圾堆放点啊，公共通道啊，居民嘅园落啊，一啲角落头啊，一处都唔会停留落嚟。喺安居市场，每一个人员会手持呢种专业的喷雾设备，对于积水退后的每个角落头都进行了细致的处理，确保是消晒一处干净一处。而我们专业的广西医科大学亦都第一时间派出了25位人士专业消杀团队到我们贵港进行支持工作。咁呢个广西医科大学嘅副校长唐副校长就介绍讲啦，佢话队伍咧系连夜完成咗人员嘅筛选、物资嘅准备同埋专业嘅培训。咁首个嘅作业点咧就设喺一个大型嘅小区地下停车场啦。咁啊单点嘅消杀面积咧就达到咗60,000平方米嘅。唐副校长仲讲话，佢话今次嘅洪涝灾害咧，其实咧产生嘅疾病嘅一啲系防疫一啲都唔少于洪水嘅本身，因为洪水当中浸过有好多嘅鸡鸭啊，腐烂咗嘅畜禽啊，系嘛淤泥咧喺度堆积，如果唔及时清理、唔消杀，就会导致群众、人民群众呼吸。到呢種唔健康嘅空氣就會係生病噶啦，咁所以咧喺消殺工作當中咧，一定要做到清潔衞生、安全、快捷又妥當。咁啊，小區嘅部分嘅街坊朋友咧睇到咗啊，呢啲消殺人員咁認真上門進行幫手消殺，咁心裏頭咧都係好安樂、好踏實啦。哇，有咗你哋專業嘅呢個消殺，我哋咧一定咧就放心曬。咁消殺人員亦都係。介紹同埋叮囑所有嘅街坊朋友話：咁啊，依家呢段時間咧，千祈唔好盲目飲生水啊！一定要燒滾咗之後再飲啊！咁呢一個衞生係最緊要噶啦。咁啊，呢個時候當中咧，基本上。

都能够烧晒一处就安全一处嘅。咁再有咧喺呢个烧晒期间当中咧，大家就要提醒啊各位街坊朋友啦，啊含氯嘅嘢啊，千祈咧唔好同呢个洁厕剩攞埋洗，因为呢啲咁样嘅东西化学反应一反应会产生呢个有毒气体，人呼吸咗之后咧会窒息。甚至乎有大單嘢嘅，咁所以咧，大家咧使用消毒劑啊，同呢個潔廁靈咧就要分開，唔好同埋一齊去堆放啦話。咁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啊！這個係化學反應啊，這個小心安全啊！最后看看这条用水，近段时间普通的楼房没有疑似加压的街坊朋友，可能中午或者洗水高峰期的这个晚黑冲凉时间当中，小区会停水。我自己都是这样 身在其中的一些停水的楼层里头，所以就要醒水了。凡是能够装水啊、储备水的这些瓶瓶罐罐什么东西都要拎出来，平时储好水，还要分期分批分档次地合理安排洗衫啊、冲凉啊、储水的这个时间啊。深夜時分比較要多水的情況底下，大家要記得起身，真係唔好瞓太熟。聽見水龍頭響，要起身等好水啦。因為呢段時間大家洗水會洗得比較多，白日要靠水嚟沖洗街道，洗啲俾水浸過嘅嘢，係嘛？咁所以咧，大家要節約用水啊，唔好鋪張浪費。咁大家咧要合理用水，使用合理嘅水資源啊！希望大家共度艰辛啊，一起度过这个艰苦的时刻啊！大家平时储好水，不要浪费用水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 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

0: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1: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0: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2: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0: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4: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5: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6: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8: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7: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9: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0: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路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危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危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
1: 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林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
2: 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兑回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丰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
4: 全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5: 我们车辆为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还是弄已经都放开了，
4: 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八危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6: 受台风八危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中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7: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
0: 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 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00+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峰值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
1: 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3: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 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4: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4: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2: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万名群众自发加到欢送救援队伍，林海波、彭东光、肖明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参加欢送；我市各级党组织闻讯而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用责任筑牢守护群众安危的红色堤坝；我市全力推进水稻机收抢收，已完成收割14.97万亩，累计烘干稻谷约1.15万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李宗奇、熊耀章、曾和力报道。随着洪峰平稳过境，我市江河水位持续回落，全域险情可控。支援我市防汛救灾的各救援队伍在完成各项任务后，于7月10日开始陆续分批撤离，踏上归途。林海波、彭东光、肖明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以及我市闻讯自发而来的上万名群众到各救援队伍驻点致谢欢送。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市各县市区均不同程度出现灾情。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及指挥调度下，各方救援力量闻令出征，星夜奔赴我市，不分昼夜扎根防汛救灾一线，以血肉之躯筑起守护百姓安危的坚固防线，全力以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为我市夺取防汛救灾工作阶段性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救援队伍即将撤离的消息在街巷、乡村间传开，无需组织，不用号召，广大干部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涌向各驻点沿线道路，早早在路边列队等候，以最隆重、最质朴的民间礼遇夹道送别逆行英雄。街道两侧五星红旗层层叠叠迎风舒展，醒目的感恩横幅沿街铺展，饱含着全城百姓滚烫心意。锣鼓声铿锵响起，喜庆醒狮轮番上前躬身致敬，用本地传统礼仪向救援队伍致以最高敬意。大家将一篮篮温热鸡蛋、一筐筐新鲜瓜果、一封封手写感谢信递进车窗，一声声发自肺腑感谢此起彼伏，每一处细节都满藏患难与共的深情。随着救援车队引擎缓缓启动，车辆沿着道路缓慢驶出各驻点，道路两侧群众不约而同高高举起手臂，不停挥手，不停呼喊，久久不愿散去。车窗内救援队员纷纷探出身挥手回望，不少队员眼眶泛红，用无声的致意回应满城热忱。随风翻飞的欢送横幅，沿路不曾停歇的挥手，回荡街巷的道谢声，交织成动人的画面，在寻玉大地上刻下温暖印记。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7月11日，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相关工作。副市长张景莲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全市上下思想认识要真正紧起来，风险防控要真正严起来，监管执法要真正硬起来，责任链条要真正实起来，以最坚决的态度守牢底线，以最严实的举措排查隐患，以最过硬的作风压实责任，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维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1: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险情就是命令，各级党组织闻讯而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抗洪抢险、群众安置第一线，用心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保障，用责任筑牢守护群众安危的红色堤坝。
3: 这是里边是水港的花园呐、啊，从这个水开始就是中央花园了。你不是巡视中央花园吗？过来协助一下吧，有些干部是今天发了一天了。
2: 看见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干部董立东的时候，他一边登记物资发放，一边接着不时来的电话。记者只能见缝插针地向他了解一些情况。他告诉记者，这几天他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2点才能休息。 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干部董立东。
4: 从7号开始我们就开始投入到工作，首先是先是了解我们小区，就是我们受困的小区的一个受困的情况，以及所需要的物资，还要统筹协调去安排这些物资发放的情况，去领物资。作为一个社区干部，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2: 闻讯而动，我是大批党员干部扎根堤岸社区村组，冲锋防汛一线，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在港北区蓝田社区，党支部书记卢庆潮刚从石榴屯协助电网公司检查供电线路回来，顾不上休整，又继续投入工作。他告诉记者，辖区面积大，汛情来的时候，他带领社区142名党员干部冲在村屯一线，走村入户，分片包干，哪里有险情，队伍就集中攻坚到哪里。港北区布山街道蓝田社区党支部书记卢庆潮，
5: 主要是在自己辖区范围内，全部走遍，受灾的情况，还有受灾的范围。作为一名党员，责任重大，把自己这种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带领全社区党员群众，做好救灾工作。
2: 连日来，2.6万人的救援力量投入我市受灾区域，开展人员转移、堤坝加固、排涝抽水、电力抢修、物资转运等工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共克时艰。高高飘扬的党旗为防汛救灾工作凝聚起强大合力。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蓝莹莹、桂平荣梅、薛民军、管杰玉、港北荣梅、谢海兵、陆远培、通讯员马军文报道。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各级农业部门和镇村干部坚持抢农时、防风险、保丰收原则，全力推进水稻机收抢收。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蓝莹莹。
6: 我现在是在港北区庆丰镇的新区村，我身后呢找到的收割机跟运能车呢正在抢桌，请好天气进行早稻的抢收，闭盘做好早稻的收割、转运跟仓储全流程工作。
2: 7月10日，记者从种粮大户李志全那里了解到，雨势渐停后，合作社立即组织农机抢收早稻，确保颗粒归仓。港北区河湾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全：
7: 昨天雨停之后，我们就过来收割，我们从合作社调两台机子过来收，预计一天收130亩这样，我们这有1000多亩，计划一个星期收完。
2: 今年港北区早稻种植面积14.5万亩，目前已完成10%的收割工作，烘干能力就是减损防线。在庆丰镇一家烘干中心里，记者看到烘干设备全线运转，全力与时间赛跑。贵港市港北区满地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8: 这个粮最主要是周边这几个乡镇，武乐、后路，还有我们大区庆丰，都是周边的农户过来。目前我们每一天的烘干量150吨。
2: 港北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傅木兰：
9: 集中调配农机力量，昼夜突击抢收，及时烘干，强化田间巡查，全面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控。我们组织全体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救灾，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2: 在桂平市南木镇，当地也在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组织广大农户、家庭农场抢收成熟早稻，收割机、运输车辆在田间来回穿梭，协同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节约了人工成本，让早稻抢收跑出加速度。桂平市南木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李家全：
10: 今年我们南木镇水稻面积早稻种了是5.3万亩，我们全镇出动了35台收割机，另外也还在外面调配了15台到南木镇来抢收，尽量在下坡前抢收完早稻。
2: 受本次台风强降雨影响，稻田普遍积水，水稻倒伏，穗粒极易发芽霉变，田间病虫害发生风险显著升高。雨口夺粮，烘干兜底，我市一方面统筹调度农机资源，科学制定分片抢收方案，另一方面紧盯天气变化和机收进度，细化防汛抢收举措，常态化巡查田间灾情，高效推进机械化抢收工作，全力做好粮食保收攻坚战。截至目前，全市双抢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7.41万台套，已完成水稻收割14.97万亩， 34家烘干中心投入作业，累计烘干稻谷约1.15万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暴雨影响，贵港城区大面积积水，交通中断。7月10日，一名母亲带着高烧患儿被困在市妇幼保健院，急需前往南宁转院治疗。我市立即组织志愿队伍，并联合从广东中山赶来的爱心救援队，开启一场水陆接力救援。当天，这名母亲带着持续发烧多日的孩子，计划转院到南宁治疗，却被困在积水区域，寸步难行。接到群众求助后，我市迅速调度救援力量和专业设备，紧急开展帮扶转运。设备调试完成后，救援人员驾驶气垫船穿越积水路段，直达市妇幼保健院接应被困母子，细致稳妥，帮助二人登船转移。
11: 先上车吧，我来。
12: 你可以先坐在这，然后就要把脚迈过来。
2: 随后，气垫船平稳驶出积水区域，顺利将母子二人转移至安全路段。受助群众王志涵：
11: 就没有想到，就是你们会那么快的过来，然后这么大的水还过来给我们送出来，感谢政府，感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水上救援结束后，地面爱心接力无缝衔接，热心市民黄女士主动驾车接驳，护送母子二人赶赴高铁站。热心市民黄女士：
13: 有困难的时候共同抗战困难。
2: 广东一起飞航空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其新：
14: 能够帮助到他们这个解决困难，实际上我们心里也非常高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以我们也十分的荣幸。
2: 当天下午4点，母子二人平安抵达南宁入院治疗。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报道。面对近期我市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内涝灾情，玉林市蓝天越野救援队迅速组织21名队员驰援我市防汛一线，连续4天开展抢险救援。抵达现场后，队员们第一时间深入积水严重、通行受阻的受灾区域，帮助受灾群众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群众安置妥当后，队员们随即投入物资保障工作。他们驾驶冲锋舟运送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挨片挨户送到受灾群众手中。为保障救援进度，最大限度服务群众，队员们昼夜奋战，每天奋战到凌晨2、3点。目前，救援队仍在西江工业园片区持续开展人员救助、物资配送等抢险救援工作。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叠加江河高水位顶托影响，我市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设施受损，居民生活受困。连日来，全国各地专业排涝抢险力量从4面8方驰援贵港，全面打响城区排涝抢险攻坚战。7月11日，记者在盛世名门小区地下车库出口看到云南昆明消防救援队伍发挥专业抢险优势，通过大功率龙吸水抽水泵车将积水排向市政管网。广东肇庆高要供电局也集结了300多人驰援贵港。在中池景苑和翰林居小区，他们兵分两路，坚持排涝保电同步推进，连夜对受淹配电房和供电线路进行排涝抢修复电。广东电网公司肇庆高要供电局抢修复电领队谭建敏：
15: 截止目前为止，这个小区已经有2栋楼的居民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供电，然后3栋楼的地下停车库呢，是由源了，由于积水比较深，由源的5米已经降到了大概1米以下了。按照这样进度，我们有望可以在今天下午把水抽干以后，就逐渐恢复了用户的供电。
0: 市民严女士：
16: 就关降了，没有水了，我们就快先，我们为广东那里你们点赞，加油，我们加油。
0: 在水岸康城小区，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抢险中队的3小队正涉水检查泵机抽水情况。经过昼夜奋战，小区地下车库水位成功从2.6米降至20公分以下。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抢险中队3小队队长郑家勇：
17: 持续抽水26个小时，累计抽水2.3万立方，于今天17时00分顺利完成水岸康城负一楼停车场的抽水任务。非常感谢小区业主的温情关怀。作为一名党员，只要人民有需要，我们就会出现在最需要出现的地方。
0: 而贵港城区被淹面积体量最大的普罗旺斯小区则是这场攻坚战的主战场之一。百色市应急管理局接到自治区调度指令时，他们刚结束在南宁宾阳县的救援抢

0: 航线任务，来不及休整，又迅速集结49人赶来贵港支援。百色市综合性森林消防应急救援支队指导员陆志宏：
1: 目前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大功率排涝车上六台泵全部满负荷运行，综合每小时抽排3000立方米。截止11日下午17时，我们已经连续抽排作业32小时，力争13日前彻底完成抽排任务。
0: 据统计，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地下室被淹，大约总抽排量410万立方米。连日来，超4000名排涝救援人员统筹投入各类大型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排涝工作，总抽排能力12万立方每小时。截止12日上午11时，全市已完成20个被淹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完成抽排积水66.58万立方米，正在抽排32个被淹小区地下车库积水，累计已完成142万立方米，剩余11个小区地下车库等待抽排作业。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宾子祥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定向培养军事征兵体检站点出现设施受损、周边道路积水等问题，无法正常投入使用。市征兵办联合市人民医院迅速协调场地、调配物资，在最短时间内在市人民医院外科楼25楼设立临时体检站，确保体检工作顺利开展。7月10日上午，临时体检站内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应征青年在医务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完成各项检查。新疆南实验中学学生杨范康：
3: 有着一份报效祖国的心，所以决定报了这个定向士官。虽然外面发的水灾，但军人的精神就应该是不怕困难，所以即使冒着水灾也要决定来进行体检。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资国企发挥优势，全力参与广西抗洪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梅涛到衡州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署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应担当，冲锋在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出现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及人员被困等多重险情。国资国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以坚决行动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西江产业园区积水不断攀升，两个园区内的多所学校师生出行通道受阻。7月8号17时，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首次在广西开展动力舟桥的大规模水上转运。这套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的装备，一次能运载500人。三艘动力舟桥加入救援，极大地提升了转移师生的效率。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2: 注意安全，我们今天一定把大家安全转移，大家安心。
1: 前方争分夺秒转运，后方物资保障同步跟上。广西现代物流集团联合北投、北港等企业，每天保证30000多份八宝粥、蛋糕、牛奶等物资，通过无人机和船只送达学校。师生们也积极互助，共度难关。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源：
3: 每栋楼都要有老师带队，每个班级都要有信息员，确保把学生的信息要收集到位。学生转移出去之后，我们在安置点那边也都安排有老师对学生的去向进行登记，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
1: 北投集团旗下北投低空公司派出2辆车和5名飞手，携带2架无人机、1台发电机前往西江教育园区支援。队伍到贵港后，又通过业务网络组织当地14名飞手加入，带着20架无人机深入一线救援。在这里，他们用无人机投送应急物资，很快缓解现场物资短缺的情况。无人机安装的红外热成像、喊话器、探照灯，大幅提高了黑夜中搜救的速度和精准度。贵港市出现的洪涝险情，造成受灾乡镇基础设施受损、电力中断，极大影响了临时排涝设备、安置点照明、医疗救护、物资转运等工作的正常开展。育柴集团响应防汛救灾部署，紧急调配向贵港市红十字会捐赠137台移动电源设备。该设备能够满足手机、电脑、照明设备等多种设备的充电需求，解决抢险施工、群众日常生活、应急医疗场所供电难题。目前，机组已送达贵港市，为灾区应急用电保障提供有力支撑。贵港市钱塘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吴佐良：
4: 村城里边停电，手机没办法停讯嘛，那就用这个移动电源来给你充电，充完电以后就可以联络嘛，要不然的话物资运送啊还有联络啊都是非常不方便的，有时候照明啊这些都可以用得上。
1: 随后育柴集团又紧急集结装载机、挖掘机、自卸车、环卫车等各类机械设备，共计32台奔赴衡州市。 在青州市，在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下，平陆运河航道15标段周边区域河道水位上涨，围堰淤积严重，存在漫塘溃水风险，对周边村民百余亩虾塘造成威胁。中交集团天航局项目党员突击队携大型挖掘机赶赴险情点位，冒雨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历经4小时紧急处置，抢险队员顺利完成800米截水沟塑形通水，化解虾塘漫塘风险。另外，广西交投集团积极调配力量，加强巡查，及时处置，保障道路畅通。7月6号以来，仅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就保障柳南高速和新柳南高速两条通道近40万辆车通行。广西国控调派59台重型机械，在灾后奔赴衡州重灾区开展清淤，同时以累计捐赠50万元物资，肉类75吨，助力各地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5: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衡州市镇龙乡云表镇，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开展灾后抢修重建各项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严重地质灾害，水电、通信、道路一度中断。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全力组织抢险救援。7月11号，衡州通往镇龙乡主干道已打通，还有部分村屯尚未通车，各方力量正加速挺进抢修救援。韦涛来到镇龙乡凤丹村救援物资集散地，详细了解受灾群众物资分发调配情况，要求妥善管理好物资，村两委组织落实好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想尽一切办法送达每一户群众。来到镇龙乡纳州社区，实地查看街道受灾、群众安置等情况，走进群众家中，关切询问生活饮食、灾后自救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渡过难关。在镇龙乡政府前线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镇龙乡防汛救灾相关工作。他强调，要集中优势力量，加速攻坚剩余所有受阻村屯道路、水电、通信等设施抢修，打通物资运输生命线，要优化物资结构，保障米、油、面、药品、饮用水等供应，动态更新群众需求，建立直达各村屯配送机制，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病能医。要加派救援队伍深入未通车村屯，逐户摸排受困群众底数，了解基本生活情况，坚决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规范交通秩序，加快推进街道淤泥清理，合理设置垃圾投放点，开展消毒消杀、卫生防疫，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重回家园。要强化底线思维，严密监测边坡、河道险情，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受灾严重的云表镇街道主路淤泥、受损车辆已清理不少，水电网正加速抢修。调研中，韦涛再次来到云表镇，走进背街小巷和群众家中，了解抢修恢复进展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尽早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的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在近期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分析安全风险形势，部署安全生产考核巡查问题隐患整改和近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 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实干实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全面抓紧抓实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抓好重点场所火灾防范，聚焦暑期、汛期风险，坚决全面抓实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和打非治违行动。会议还部署了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5: 广西台消息，7月1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深入衡州市孝乙镇云表镇受灾一线，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抗灾救灾一线的公安民辅警。苗庆旺先后来到孝乙镇六兰水库坝口、六兰村和云表镇镇墟，实地查看水利设施防护、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细致了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流程。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忠勇慎勤情怀和严细申实作风，强化各项防灾救灾举措。要

0: 压实夯实责任，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专人专班值守，畅通信息渠道，打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在云表派出所，苗庆旺对坚守一线的公安民辅警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的担当精神给予肯定，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多方力量，主动靠前，做好风险防控、秩序维护、矛盾化解等工作，要坐实一线勤务保障，用心关爱基层干警，强化政法队伍战斗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决定在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中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英担当，冲锋在前，让党旗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坐镇调度指挥，科学统筹力量，高效调配资源，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干，严负其责，扎实抓好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健康卫生、灾害防控、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通知明确，要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坚强战斗堡垒。各级党委组织部、社会工作部和群团组织要把工作融入抗洪抢险、群众安置和重建家园全过程。县乡党组织要在指挥部安置点、物资发放点和值守点等地方竖党旗、建组织，让群众看到党旗安心，看到党员奉心。通知要求，广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勇当排头兵，及时组建党员突击队、巡逻队和服务小分队，做到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乡镇街道、村社区党员干部、驻村干部、网格员等就地转化为救灾力量，有序做好有关工作，广泛发动本地群众和志愿者，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通知提出，要在一线发现识别党员干部，表现优秀的及时推荐使用，不胜任岗位要求的及时调整，要注意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群众，传递组织的关心和温暖，组织相关督导组深入受灾严重地区了解情况，传导压力，督促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0: 随着洪水消退，目前衡州市抗洪救灾的工作重心已转向排涝清淤、防溢消杀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南宁市统筹各方力量，组织交通水利、市政园林、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灾区，指导衡州市加快道路抢修、供水供电、清淤消杀、农业生产设施建设等工作，带领灾区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和重建家园。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2: 当前衡州市六兰、云表两座中型水库的情况牵动人心。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均始建于1958年，坝体都是均质土坝。险情发生后，南宁市水利局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密切观测水位变化，查看堤坝变形的情况，分析下泄流量，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经过连续抢险处置，六兰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上坝道路已经修通到坝顶，正在开展河道疏通清淤工作。南宁市水利局专家秦天林，
3: 目前的话呢，开展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对我们现在溃口这一块的话呢，是委托了相关的专业的设计部门，对于溃口的稳定啊，进行一个评估，为后续的一些加固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我们下游的这个河道的淤积进行疏浚，应对我们后续降雨形成的洪水啊。
2: 洪水退去后，衡州市受灾严重的云表、孝仪等乡镇的主要街道各村屯堆积了大量的淤泥杂物以及倒伏的树木，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城镇环境卫生。 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迅速组织建宁水务集团、金秀区盛林公司以及市政园林系统的干部职工共2000多人奔赴灾区开展清理淤泥、垃圾清运、供水补水等工作。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李军：
4: 我们还调度了总共有70多台水车、高压冲洗车，总共清运垃圾啊将近600吨。另外在石塘镇，我们也调度了6台水车，主要是保障受灾村民的应急的用水。
2: 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系统立即启动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响应机制，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成立抗洪救灾前线指挥部，迅速整合全系统的优质医疗资源前往云表镇，现场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截至目前，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全市医疗机构及危重症专家及业务骨干约1600人次开展医疗服务，调派医疗物资保障车、救护车100多车次，组织约1000人次开展专业消杀。南宁市卫健委副主任曾元义：
5: 洪水退后，我们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接到群众就医求助，立即实施紧急救治。下一步，市卫健委将持续做好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工作，坚决筑牢灾后防疫屏障，实现灾后无大疫的目标。
2: 目前杭州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仍在有力有序推进，这座被洪水洗礼的城市正以最快的速度抚平伤痕，一步步重焕生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7月11号，记者深入杭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了解当地灾后重建情况。随着洪水全面退去，六兰村全面开展环境清淤、消沙整治工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吴青青的报道。走进六兰村，记者看到不少工作人员正在对村民住宅、公共区域、排水设施进行全覆盖消沙作业。工作人员与村民协同配合，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庭院角落的淤泥、垃圾、杂物进行彻底清理。村民韦静流告诉记者，他已经从安置点搬回家中居住，各种生活物资都能够得到保障。
6: 生活物资就过那边领了，矿泉水啊、方便面啊，一般吃就是快餐了，在那边啊。衣服就有，恒州市他们就拿这个衣服来给我们捐了。
1: 灾情发生以来，六兰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引领灾后重建工作。全体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在位，分工协作，全力解决群众生活难题，带动村民参与家园恢复重建。杭州市六兰村党总支部书记陆义香：
7: 我们的党总支部71名党员，还有共青团员、集体分子奋战一线，配合发放的物资，还有做好疏导我们的交通，还有我们每天现在这个机械进展施工。
1: 杭州市孝义镇科学统筹、精准部署，全面摸排村内房屋、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受损情况，在扎实做好人居环境整治、民生保障工作的同时，稳步推进道路修复、水电保障、农田复产等各项工作，多措并举加速恢复乡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杭州市孝义镇人大主席黄成美：
8: 动员我们的群众，同时镇政府的干部还有志愿者都参与到这个重建家园，继续保障受灾群众的物资或者生活必需品，道路啊、房屋损坏啊、家电冰箱这些损坏，我们也会统计好。
0: 随着贵港市汛情总体进入平稳可控，7月11号，圆满完成抗洪抢险支援任务的各支救援队伍陆续撤离。贵港市市民自发夹道欢送，以最真挚、最热烈的方式致敬逆行勇士。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贵港台记者熊耀章、曾和丽、张红培的报道。
9: 谢谢了啊！ 在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小学周边，市民早早守护在道路两旁，大家手持小国旗，有序列队等待救援队伍返程。中午时分，救援车辆缓缓驶出，沿途群众挥舞国旗，挥手致意。近一公里的送别队伍绵延道路两侧，不少路过市民主动加入，汇聚成军民同心、感恩致谢的温暖洪流。学生秦静红
10: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的自豪，非常感谢他们帮我们抵御洪水的灾害，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9: 贵港市民秦建都
11: 一大早带着我全家的老小来这里参加送行活动，然后也培养他们从小有爱国情怀。
9: 在贵港市第十二高级中学门口，周边群众师生同样自发夹道相送，大家纷纷送上鲜花水果，向驰援抢险人员表达由衷谢意。学校警示队也到场助阵，以传统舞狮的喜庆方式送别抗洪勇士。贵港市民刘冰辉
12: 在贵港的危难时刻来营救我们，我们现在为他们送行，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祝他们一路平安，为我们国家拥有这样的部队感到骄傲。
9: 连日来，各地驰援队伍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日夜奋战在排涝抢险、群众转移、清淤保通一线，全力守护贵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洪水来时，他们逆向而行；撤离时，市民十里相送。在贵港琴塘三中道路两侧，群众自发聚集，夹道相送，大家挥动小红旗，拉起暖心横幅，以最质朴、最真挚的方式致敬抗洪英雄。一声声质朴恳切的呐喊，一句句滚烫暖心的祝福，饱含着群众对救援人员的满心感激。贵港市琴塘区志愿者谢怡阳
13: 非常感谢他们不远千里过来帮我们抗洪救灾，真的很感谢他们。
9: 贵港市琴塘三中教师韦海丽
14: 在这几天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很累，感谢为我们琴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
1: 广西的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在该厅的紧急部署下，全区86所高校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专项工作，通过经济帮扶、心理关怀与助学保障等多措并举，全力帮助学生渡过难关。7月6号以来，全区各高校第一时间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发布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渠道，学校资助干部和辅导员及时完成第一轮受灾区域学生初步排查。各高校按照受灾学生困难程度设置500元至5000元不等的临时困难补助。截至7月9号，首批临时补助资金346万多元已全部发放到位。针对今年暑期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专门开通了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对因洪涝灾害导致家庭财产受损、经济困难的在读高校学生及大学新生执行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的专项帮扶机制。各级学生资助部门将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审批环节，主动对接，精准摸排受灾学生家庭情况，一对一提供办理贷款指导，全力保障受灾学子贷款额度需求，确保应贷尽贷。
0: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广西大学生反对邪教、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宣传基层行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标志着全区高校反邪教宣传基层行全面展开。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科协、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广西反邪教协会、广西大学、广西日报社、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法制日报社具体承办，各市县市区党委政法委、反邪教协会与各高校协办。活动现场播放了广西大学生反邪教宣传大赛获奖作品和回顾视频，并为广西大学生反邪教宣传大赛获得优秀组织奖的高校代表授旗。启动仪式上，大学生反邪教宣传队学生代表、广西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袁杰代表学生领事，号召青年学子主动担当反邪教宣传使者，从校园源头筑牢思想防线。 广西大学生合唱大学生原创反邪教宣传歌曲《守真》，用艺术形式传递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正能量。据了解，本次基层型活动将以两场主场活动、八大联合行动、百场县域活动形式，在全区14个社区市、111个县市区、86所高校同步展开，为期2个月。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让我一次爱个够。

1961年出生的音乐顽童庾澄庆，在1989年演唱这首歌时，正是年少轻狂、意气风发的年纪，对爱的表达也是热烈、直接、大胆、奔放的。他故意制造沧桑感的沙哑嗓音，以及演唱时夸张的面部表情和手势，都让这一首歌具有很强的庾澄庆个人色彩，让当年听这首歌的人们觉得，即使痛彻心扉，也想经历一场一次爱个够的感情。歌神张学友后来唱的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就显得含蓄了许多。接下来听歌，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祝你安好。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系咪数六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万名群众自发加到欢送救援队伍，林海波、彭东光、肖明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参加欢送；我市各级党组织闻讯而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用责任筑牢守护群众安危的红色堤坝；我市全力推进水稻机收抢收，已完成收割14.97万亩，累计烘干稻谷约1.15万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李宗奇、熊耀章、曾和力报道。随着洪峰平稳过境，我市江河水位持续回落，全域险情可控，支援我市防汛救灾的各救援队伍在完成各项任务后，于7月10日开始陆续分批撤离，踏上归途。林海波、彭东光、肖明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以及我市闻讯自发而来的上万名群众到各救援队伍驻点致谢欢送。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市各县市区均不同程度出现灾情。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

0: 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及指挥调度下，各方救援力量闻令出征，星夜奔赴我市，不分昼夜扎根防汛救灾一线，以血肉之躯筑起守护百姓安危的坚固防线，全力以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为我市夺取防汛救灾工作阶段性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救援队伍即将撤离的消息在街巷、乡村间传开，无需组织，不用号召，广大干部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涌向各驻点沿线道路，早早在路边列队等候，以最隆重、最质朴的民间礼遇夹道送别逆行英雄。街道两侧五星红旗层层叠叠迎风舒展，醒目的感恩横幅沿街铺展，饱含着全城百姓滚烫心意。锣鼓声铿锵响起，喜庆醒狮轮番上前躬身致敬，用本地传统礼仪向救援队伍致以最高敬意。大家将一篮篮温热鸡蛋、一筐筐新鲜瓜果、一封封手写感谢信递进车窗，一声声发自肺腑感谢，此起彼伏，每一处细节都满藏患难与共的深情。随着救援车队引擎缓缓启动，车辆沿着道路缓慢驶出各驻点，道路两侧群众不约而同高高举起手臂，不停挥手，不停呼喊，久久不愿散去。车窗内，救援队员纷纷探出身，挥手回望，不少队员眼眶泛红，用无声的致意回应满城热忱。随风翻飞的欢送横幅，沿路不曾停歇的挥手，回荡街巷的道谢声，交织成动人的画面，在巡域大地上刻下温暖印记。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7月11日，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相关工作。副市长张景莲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全市上下思想认识要真正紧起来，风险防控要真正严起来，监管执法要真正硬起来，责任链条要真正实起来，以最坚决的态度守牢底线，以最严实的举措排查隐患，以最过硬的作风压实责任，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维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1: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险情就是命令，各级党组织闻讯而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抗洪抢险、群众安置第一线，用心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保障，用责任筑牢守护群众安危的红色堤坝。
3: 这里里边是水港的花园呐、啊，从这个水开始就是中央花园了。你不是巡视中央花园吗？过来协助一下吧，有些你们是今天搬了一天了。
2: 看见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干部董立东的时候，他一边登记物资发放，一边接着不时来的电话。记者只能见缝插针地向他了解一些情况。他告诉记者，这几天他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2点才能休息。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干部董立东，
4: 我从7号开始，我们就开始投入到工作。首先是先是了解我们小区，就是我们受困的小区的一个受困的情况，以及所需要的物资，还要统筹协调去安排这些物资发放的情况，去领物资。作为一个社区干部，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2: 闻讯而动，我是大批党员干部扎根堤岸社区村组，冲锋防汛一线，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在港北区蓝田社区，党支部书记卢庆潮刚从石牛屯协助电网公司检查供电线路回来，顾不上休整，又继续投入工作。他告诉记者，辖区面积大，汛情来的时候，他带领社区142名党员干部冲在村屯一线，走村入户，分片包干，哪里有险情，队伍就集中攻坚到哪里。港北区布山街道蓝田社区党支部书记卢庆潮，
5: 主要是在自己辖区范围内，全部走遍，受灾的情况，还有受灾的范围。作为一名党员，责任重大，把自己这种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带领全社区党员群众，做好救灾工作。
2: 连日来，2.6万人的救援力量投入我市受灾区域，开展人员转移、堤坝加固、排涝抽水、电力抢修、物资转运等工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

0: 有党员、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共克时艰。高高飘扬的党旗为防汛救灾工作凝聚起强大合力。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蓝莹莹、桂平荣梅、薛民军、管杰玉、港北荣梅、谢海兵、陆远培、通讯员马军文报道：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各级农业部门和镇村干部坚持抢农时。 防风险、保丰收原则，全力推进水稻机收抢收。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蓝莹莹。
1: 我现在是在港北区清风镇的新区村，我身后呢找到的收割机跟运粮车呢正在抢着请好天气进行找到的抢收，并盘做好找到的收割转运跟仓储全流程工作。
0: 7月10日，记者从重粮大户李志全那里了解到，雨势渐停后，合作社立即组织农机抢收扫到，确保颗粒归仓。
1: 港北区河湾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全：
0: 昨天雨停之后，我们就过来收割。我们整合这个稻粮来机子过来收，预计一天收130亩这样。我们这有1000多亩，计划一个星期收完。今年港北区早稻种植面积14.5万亩，目前已完成10%的收割工作，烘干能力就是减损防线。在庆丰镇一家烘干中心里，记者看到烘干设备全线运转。
1: 全力与时间赛跑。贵港市港北区满地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2: 这个粮最主要是周边这几个乡镇，武乐、后路，还有我们大圩、庆丰，都是周边的农户过来。目前我们每一天的烘干量150吨。
1: 港北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傅木兰：
3: 集中调配农机力量，昼夜突击抢收。
1: 及时烘干，强化田间巡查，全面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控。
3: 我们组织全体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救灾，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1: 在桂平市南木镇，当地也在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组织广大农户家庭农场抢收成熟扫稻，收割机、运输车辆在田间来回穿梭，协同作业。
4: 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便捷，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节约了人工成本，让早稻抢收跑出加速度。
1: 桂平市南木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李家全：
5: 今年我们南木镇水稻面积早稻种了是5.3万亩，我们全镇只种了35台收割机，另外还在外面调配了15台到南木镇来抢收。尽量在下播前抢收完早稻。
1: 受本次台风强降雨影响。 稻田普遍积水，水稻倒伏，穗粒极易发芽霉变，田间病虫害发生风险显著升高。雨口夺粮，烘干兜底，我是一方面统筹调度农机资源，科学制定分片抢收方案；另一方面紧盯天气变化和机收进度，细化防汛抢收举措，常态化巡查田间灾情，高效推进机械化抢收工作，全力做好粮食保收攻坚战。截至目前。
0: 全市双抢，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7.41万台套，已完成水稻收割14.97万亩，34家烘干中心投入作业，累计烘干稻谷约1.15万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暴雨影响，贵港城区大面积积水，交通中断。7月10日，一名母亲带着高烧患儿被困在市妇幼保健院，急需前往南宁转院治疗。 我市立即组织志愿队伍，并联合从广东中山赶来的爱心救援队，开启一场水陆接力救援。当天，这名母亲带着持续发烧多日的孩子，计划转院到南宁治疗，却被困在积水区域，寸步难行。接到群众求助后，我市迅速调度救援力量和专业设备，紧急开展帮扶转运。设备调试完成后，救援人员驾驶气垫船穿越积水路段，直达市妇幼保健院接应被困母子。
6: 细致稳妥，帮助二人登船转移。
7: 先上车吧，我来。
8: 你可以先过来这，然后就要把脚迈过来。
1: 随后，气垫船平稳驶出积水区域，顺利将母子二人转移至安全路段。受助群众王志涵：
9: 就没有想到，就是你们会那么快的过来，然后这么大的水还过来给我们送出来，感谢政府，感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水上救援结束后，地面爱心接力无缝衔接。热心市民黄女士主动驾车接驳，护送母子二人赶赴高铁站。热心市民黄女士。 有困难的时候，共同抗战困难。
0: 广东一起飞航空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其新，
2: 能够帮助到他们这个解决困难，实际上我们心里也非常高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以我们也十分的荣幸。
0: 当天下午4点，母子二人平安抵达南宁入院治疗。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报道。面对近期我市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内涝灾情，玉林市蓝天越野救援队迅速组织21名队员驰援我市防汛一线，连续4天开展抢险救援。抵达现场后，队员们第一时间深入积水严重、通行受阻的受灾区域，帮助受灾群众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群众安置妥当后，队员们随即投入物资保障工作，他们驾驶冲锋舟运送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挨片挨户送到受灾群众手中。为保障救援进度，最大限度服务群众，队员们昼夜奋战，每天奋战到凌晨2、3点。目前救援队仍在西江工业园片区持续开展人员救助、物资配送等抢险救援工作。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叠加江河高水位顶托影响，我市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设施受损，居民生活受困。连日来，全国各地专业排涝抢险力量从4面8方驰援贵港，全面打响城区排涝抢险攻坚战。7月11日，记者在盛世名门小区地下车库出口看到云南昆明消防救援队伍发挥专业抢险优势，通过大功率龙吸水抽水泵车将积水排向市政管网。广东肇庆高要供电局也集结了300多人驰援贵港。在中池景苑和翰林居小区，他们兵分两路，坚持排涝保电同步推进，连夜对受淹配电房和供电线路进行排涝抢修复电。广东电网公司肇庆高要供电局抢修复电领队谭建敏：
4: 截止目前为止呢，这个小区已经有2栋楼的居民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供电，然后3栋楼的地下停车库呢，是油源了，积水由于积水比较深，油源的5米已经降到了大概1米以下了。按照这样的进度，我们有望可以在今天下午把水抽干以后，就逐渐恢复了用户的供电。
3: 市民严女士：
5: 就关降了，没有水了，我们就快先，我们为广东那里你们点赞，加油，我们加油。
3: 在水岸康城小区，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抢险中队的3小队正涉水检查泵机抽水情况。经过昼夜奋战，小区地下车库水位成功从2.6米降至20公分以下。贵港市防汛抗旱应急抢险中队3小队队长郑家勇：
6: 持续抽水26个小时，累计抽水2.3万立方，于今天17时00分顺利完成水岸康城负一楼停车场的抽水任务。非常感谢小区业主的温情关怀。作为一名党员，只要人民有需要，我们就会出现在最需要出现的地方。
3: 而贵港城区被淹面积体量最大的普罗旺斯小区，则是这场攻坚战的主战场之一。百色市应急管理局接到自治区调度指令时，他们刚结束在南宁宾阳县的救援抢险任务，来不及休整，又迅速集结49人赶来贵港支援。百色市综合性森林消防应急救援支队指导员陆志宏：
7: 目前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大功率排涝车上六台泵全部满负荷运行，综合每小时抽排3000立方米，截止11日下午17时，我们已经连续抽排作业32小时，力争13日前彻底完成抽排任务。
3: 据统计，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地下室被淹，大约总抽排量410万立方米。连日来，超4000名排涝救援人员统筹投入各类大型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排涝工作，总抽排能力12万立方每小时。截止12日上午11时，全市已完成20个被淹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完成抽排积水66.58万立方米，正在抽排32个被淹小区地下车库积水，累计已完成142万立方米，剩余11个小区地下车库等待抽排作业。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宾子祥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定向培养军事征兵体检站点出现设施受损、周边道路积水等问题， 无法正常投入使用。市政兵办联合市人民医院迅速协调场地调配物资，在最短时间内在市人民医院外科楼25楼设立临时体检站，确保体检工作顺利开展。7月10日上午，临时体检站内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应征青年在医务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完成各项检查。新疆南实验中学学生杨范康，
8: 有着一份报效祖国的心，所以决定报了这个定向士官。虽然外面发的水灾，但军人的精神就应该是不怕困难，所以即使冒着水灾也要决定来进行体检。
3: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9: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
3: 湖，我是贵港市港园区。
4: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5: 以后我再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2: 想法，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引导，
2: 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三个读诗小故事》，作者：贵港市港北区大须镇中村小学陆义富。从教多年，我始终喜欢利用课间、课前、课后等碎片化时间，陪伴学生朗读古诗词。碎片研学诗词，不占用课堂主课时，不磨灭孩子朗读兴致，日日坚持，久久为功，育人效果润物无声。朝夕相伴读诗的时光里，也发生了几段温暖有趣、印象深刻的小故事。2012年6月，当时

0: 我执教六年级，期末最后一篇课文为古诗《七步诗》。学完课文，我顺势拓展延伸，带领孩子们品读同题材短诗《除夕》《咏华山》以及《题诗后》《剑客》等经典古诗。临近下课，仅剩两三分钟，我留出自习时间，让孩子们自行品读消化。忽然班里有个学生起哄发问，
1: 老师，您懂这么多古诗词，教我们读这么多古诗，您自己能写诗吗？
0: 我微微一怔，扎根大须镇黄村从教十年的点滴过往瞬间涌上心头，我轻声应允，那我试着写一首。随即拿起粉笔，落笔黑板，写下七言小诗。黄村感怀，奔走十年谋稻粱，分分世事费思量，过往空踏千重坎，愧对乡邻热度长。做完诗词，我淡然地解读诗意，笑着叮嘱孩子们，这首诗心境偏沉，不够积极向上，大家不必抄写记忆。话音刚落，学生黄丽高声赞叹，
2: 陆老师太厉害了，难怪邓老师说您能教大学。
0: 我笑着摆手，无心辩解，便下课离去。2022年6月，当时我执教三年级，那天课堂上，我如常带着孩子们朗读古诗，学生梁小青忽然起身发问，
2: 陆老师，我们每天坚持读古诗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0: 我笃定作答，用处很多，既能积累学识，拓宽眼界，还能提升阅读理解与写作能力。我熟读数百首古诗词，我的文字功底、写作能力都得益于常年读诗。一旁的学生梁静怡顺势反问，
2: 老师，您会背这么多古诗，那您会写诗吗？
0: 我想，若是拿出以往旧作，孩子们无从考证，定然心存质疑。转念一想，不如就地取材，以学生性命即兴作诗，最有说服力。片刻思索，一首藏头七言诗出现在白纸上，赠梁静怡。梁珠温润热心肠，静谧勤劳上自强，一月性格交口赞，未来道路更康庄。后来更多同学围了上来，我逐句解读诗意，这首诗以梁静怡同学名字藏头，夸赞她心性善良，文静勤恳，性格开朗，都是大家亲眼所见的优点。这下你们不会怀疑诗作不是我写的了吧？全班同学瞬间折服，自此班级朗诵古诗词的热情愈发高涨。受这件事启发，我突然想，为何不用诗词为学生写专属评语？后续几天，我利用课余闲暇，为班级每一名学生量身创作藏头诗作为期末评语，以诗词包扬学生优点，给予成长期许，用诗词温暖每一个孩子。2025年5月，当时我执教二年级，一节科学课上，结合课本人文拓展知识，我顺势带孩子们品读一首初中课内宋代诗。一个男生忍不住嘟囔，
1: 老师，上科学课还要读古诗，天天读诗到底有什么用？
0: 我笑着耐心解答，这首诗是初中必学篇目，你们现在提前熟读背诵，等到升入初中，你们就是班里最靓的仔，最靓的妞。孩子们满脸疑惑地追问，
1: 这样就是最靓？
0: 看着他们茫然的样子，我说，你们想想，等你们到了初中，老师准备讲这首诗，你突然说，老师，这首诗我已经会背了，老师就会很惊讶地问，你那么厉害，还没讲就会背了？你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小学的数学老师以前教我的， 你们要记得强调是数学老师，让你们的初中语文老师三天三夜都想不明白，为何小学数学老师教你们初中古诗。话音落下，全班孩子哄堂大笑，满心欢喜。笑声过后，孩子们朗读古诗的声音愈发响亮坚定。三尺讲台，碎影流光，没有轰轰烈烈的教育壮举，只是于点滴碎片时光里，以诗词润童心，以诗意伴成长。几段平凡的读诗小故事，既是我和学生双向成长的印记，也让我深知，最好的古诗文教育从来不是强制背诵，而是润物无声，趣味引导。
3: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北区大旭镇中正小学的陆一夫老师，文章三个图示小故事的作者。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多年兼职利用碎片时间带领学生诵读古诗时的小故事。通过六年级即兴赋诗，三年级为学生创作掌斗诗评语，二年级趣味预习注重古诗三件小事，展现了轻松有趣的诗词教学方式。文章以三段真实经历印证，古诗文教育不必生硬灌输，兼职趣味引导，润物无声，便能在潜移默化中滋养学生心灵，让诗意伴随孩子一路成长。
0: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郑书童。编辑：何春培。审核：黄静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5: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世间始终你好。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更是周星驰2016导演的电影《美人鱼》的宣传曲。这首宣传曲特别邀请了莫文蔚与郑少秋全新演绎83版《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主题曲。熟悉的旋律在电影当中呈现，这首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的经典老歌，经过重新的编曲，激扬大气而且细腻丰富。而首次搭档的莫文蔚与郑少秋两个人也尽显默契，郑少秋的峡谷配合莫文蔚的柔情，道尽了经历世事打磨，世间始终你好的情与意。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老歌，也在两人的演绎之下再一次的焕发新生命。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有多少个十年

刘惜君用她那一贯冷静的声线，看似云淡风轻地唱着这首《有多少个十年》。写过《时间都去哪了》的音乐制作人董冬冬和陈曦夫妇，又一次用词曲打动着人们。以前年纪小，总认为十年是多么漫长的时间，直到一个又一个的十年过去，才发现十年也不过是一瞬的事。我们这辈子总共也就几个十年，就好好的珍惜时间，珍惜健康，珍惜亲朋好友，珍惜当下。接下来听歌，刘惜君，有多少个十年，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1: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9: 一秒钟能做什么？
10: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9: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0: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9: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0: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9: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今天说半天听到那个喜欢Sera son chemin.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的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贵港今天晴见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7至36度，偏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

0: 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

1: 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 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
3: 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 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建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2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肖和。下一步。
6: 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真认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 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详细类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
0: 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7: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8: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9: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4: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0: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2: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3: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2: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4: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2: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

0: 我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3: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3: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3: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7: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3: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8: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9: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 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9: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9: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9: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十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00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
14: 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5: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8: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资国企发挥优势，全力参与广西抗洪救灾，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梅涛到杭州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署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英担当，冲锋在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出现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及人员被困等多重险情。国资国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以坚决行动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西江产业园区积水不断攀升，两个园区内的多所学校师生出行通道受阻。7月8号17时，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首次在广西开展动力舟桥的大规模水上转运。这套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的装备，一次能运载500人。3艘动力舟桥加入救援，极大地提升了转移师生的效率。中国安能医

0: 局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1: 注意安全，我们今天一定把大家安全转移，大家安心。
0: 前方争分夺秒转运，后方物资保障同步跟上。广西现代物流集团联合北投、北港等企业，每天保证30000多份八宝粥、蛋糕、牛奶等物资，通过无人机和船只送达学校。师生们也积极互助，共度难关。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源：
2: 每栋楼都要有老师带队，每个班级都要有信息员，确保把学生的信息要收集到位。学生转移出去之后，我们在安置点那边也都安排有老师对学生的去向进行登记，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
0: 北投集团旗下北投低空公司派出2辆车和5名飞手，携带2架无人机、1台发电机前往西江教育园区支援。队伍到贵港后，又通过业务网络组织当地14名飞手加入，带着20架无人机深入一线救援。在这里，他们用无人机投送应急物资，很快缓解现场物资短缺的情况。无人机安装的红外热成像、喊话器、探照灯，大幅提高了黑夜中搜救的速度和精准度。贵港市出现的洪涝险情，造成受灾乡镇基础设施受损、电力中断，极大影响了临时排涝设备、安置点照明、医疗救护、物资转运等工作的正常开展。育柴集团响应防汛救灾部署，紧急调配向贵港市红十字会捐赠137台套移动电源设备。该设备能够满足手机、电脑、照明设备等多种设备的充电需求，解决抢险施工、群众日常生活、应急医疗场所供电难题。目前，机组已送达贵港市，为灾区应急用电保障提供有力支撑。贵港市钱塘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吴佐良：
3: 村屯里边停电，手机没办法通讯嘛，那就用这个移动电源来给你充电，充完电以后就可以联络嘛，要不然的话物资运送啊还有联络啊都是非常不方便的，有时候照明啊这些都可以用得上。
0: 随后育柴集团又紧急集结装载机、挖掘机、自卸车、环卫车等各类机械设备，共计32台奔赴衡州市。在青州市，在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下，平陆运河航道15标段周边区域河道水位上涨，围堰淤积严重，存在漫塘溃水风险，对周边村民100余亩虾塘造成威胁。中交集团天航局项目党员突击队携大型挖掘机赶赴险情点位，冒雨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历经4小时紧急处置，抢险队员顺利完成800米截水沟塑形通水，化解虾塘、漫塘风险。另外，广西交投集团积极调配力量，加强巡查，及时处置，保障道路畅通。7月6号以来，仅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就保障柳南高速和新柳南高速2条通道，近40万辆车通行。广西国控调派59台重型机械，在灾后奔赴衡州重灾区开展清淤，同时已累计捐赠50万元物资、肉类75吨，助力各地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衡州市镇陇乡云表镇，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开展灾后抢修重建各项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市镇陇乡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严重地质灾害，水电、通信、道路一度中断。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全力组织抢险救援。7月11号，衡州通往镇陇乡主干道已打通，还有部分村屯尚未通车，各方力量正加速挺进抢修救援。韦涛来到镇陇乡凤丹村救援物资集散地，详细了解受灾群众物资分发调配情况，要求妥善管理好物资，村两委组织落实好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想尽一切办法送达每一户群众。来到镇陇乡纳州社区，实地查看街道受灾、群众安置等。

0: 情况，走进群众家中，关切群众生活饮食、灾后自救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渡过难关。在镇龙乡政府前线指挥部，韦涛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镇龙乡防汛救灾相关工作。他强调，要集中优势力量，加速攻坚剩余所有受阻村屯道路、水电、通信等设施抢修，打通物资运输生命线。要优化物资结构，保障米、油、面、药品、饮用水等供应，动态更新群众需求，建立直达各村屯配送机制，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病能医。要加派救援队伍深入未通车村屯，逐户摸排受困群众底数，了解基本生活情况，坚决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规范交通秩序，加快推进街道淤泥清理，合理设置垃圾投放点，开展消毒消杀、卫生防疫，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重回家园。要强化底线思维，严密监测边坡、河道险情，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受灾严重的云表镇街道主路淤泥、受损车辆已清理不少，水电网正加速抢修。调研中，韦涛再次来到云表镇，走进背街小巷和群众家中，了解抢修恢复进展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尽早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的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在近期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分析安全风险形势，部署安全生产考核巡查问题隐患整改和近期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实干实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全面抓紧抓实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抓好重点场所火灾防范，聚焦暑期汛期风险，坚决全面抓实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和打非治违行动。会议还部署了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0: 广西台消息，7月1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深入衡州市孝乙镇云表镇受灾一线，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抗灾救灾一线的公安民辅警。苗庆旺先后来到孝乙镇六兰水库坝口、六兰村和云表镇镇墟，实地查看水利设施防护、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细致了解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流程。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忠勇慎勤情怀和严细深实作风，强化各项防灾救灾举措。要压实夯实责任，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专人专班值守，畅通信息渠道，打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在云表派出所，苗庆旺对坚守一线的公安民辅警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的担当精神给予肯定，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多方力量，主动靠前做好风险防控、秩序维护、矛盾化解等工作，要坐实一线勤务保障，用心关爱基层干警，强化政法队伍战斗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广西台消息，7月1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决定在抗洪抢险灾后重建中开展八桂党旗红、同心绽 风雨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挺英担当，冲锋在前，让党旗在抗洪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坐镇调度指挥，科学统筹力量，高效调配资源，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干，严负其责，扎实抓好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健康卫生、灾害防控、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通知明确，要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坚强战斗堡垒。各级党委组织部、社会工作部和群团组织要把工作融入抗洪抢险、群众安置和重建家园全过程。县乡党组织要在指挥部安置点、物资发放点和值守点等地方竖党旗、建组织，让群众看到党旗安心，看到党员奉心。通知要求，广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勇当排头兵，及时组建党员突击队、巡逻队和服务小分队，做到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乡镇街道、村社区党员干部、驻村干部、网格员等就地转化为救灾力量，有序做好有关工作，广泛发动本地群众和志愿者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通知提出，要在一线发现识别党员干部，表现优秀的及时推荐使用，不胜任岗位要求的及时调整，要注意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群众，传递组织的关心和温暖，组织相关督导组深入受灾严重地区了解情况，传导压力，督促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0: 随着洪水消退，目前衡州市抗洪救灾的工作重心已转向排涝清淤、防疫消杀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南宁市统筹各方力量，组织交通、水利、市政、园林、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灾区，指导衡州市加快道路抢修、供水供电、清淤消杀、农业生产设施建设等工作，带领灾区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和重建家园。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3: 当前衡州市六兰、云表两座中型水库的情况牵动人心。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均始建于1958年，坝体都是均质土坝。险情发生后，南宁市水利局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密切观测水位变化，查看堤坝变形的情况，分析下泄流量，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经过连续抢险处置，六兰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上坝道路已经修通到坝顶，正在开展河道疏通清淤工作。南宁市水利局专家秦天林，
4: 目前的话呢，开展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对我们现在溃口这一块的话呢，是委托了相关的专业的设计部门，对于溃口的稳定啊，进行一个评估，为后续的一些加固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我们下游的这个河道的淤积进行疏浚，应对我们后续降雨形成的洪水啊。
3: 洪水退去后，衡州市受灾严重的云表、孝仪等乡镇的主要街道各村屯堆积了大量的淤泥杂物以及倒伏的树木，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城镇环境卫生。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迅速组织建宁水务集团、青秀区盛林公司以及市政园林系统的干部职工共2000多人奔赴灾区开展清理淤泥、垃圾清运、供水补水等工作。南宁市市政和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李军，
5: 我们还调度了总共有70多台水车、高压冲洗车，总共清运垃圾啊将近600吨。另外在石塘镇，我们也调度了6台水车， 主要是保障受灾村民的应急的用水。
3: 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系统立即启动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响应机制，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成立抗洪救灾前线指挥部，迅速整合全系统的优质医疗资源前往云表镇，现场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截至目前，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全市医疗机构及危重症专家及业务骨干约1600人次开展医疗服务，调派医疗物资保障车、救护车100多车次，组织约1000人次开展专业消杀。南宁市卫健委副主任曾元义：
6: 洪水退后，我们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接到群众就医求助，立即实施紧急救治。下一步，市卫健委将持续做好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工作，坚决筑牢灾后防疫屏障，实现灾后无大疫的目标。
3: 目前杭州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仍在有力有序推进，这座被洪水洗礼的城市正以最快的速度抚平伤痕，一步步重焕生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7月11号，记者深入杭州市孝乙镇六兰村，了解当地灾后重建情况。随着洪水全面退去，六兰村全面开展环境清淤、消杀整治工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吴青青的报道。走进六兰村，记者看到不少工作人员正在对村民住宅、公共区域、排水设施进行全覆盖消杀作业。工作人员与村民协同配合，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庭院角落的淤泥、垃圾、杂物进行彻底清理。村民韦静流告诉记者，他已经从安置点搬回家中居住，各种生活物资都能够得到保障。
7: 生活物资就过那边领了，矿泉水啊、方便面啊，一般吃就是快餐了，在那边了、啊。衣服就有，恒州市他们就拿这个衣服来给我们捐了。
2: 灾情发生以来，六兰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引领灾后重建工作。全体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在位，分工协作，全力解决群众生活难题，带动村民参与家园恢复重建。杭州市六兰村党总支部书记陆义香：
8: 我们的党总支部71名党员，还有共青团员、集体分子奋战一线，配合发放的物资，还有做好疏导我们的交通，还有我们每天现在这个机械进展施工。
2: 杭州市孝乙镇科学统筹、精准部署，全面摸排村内房屋、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受损情况，在扎实做好人居环境整治、民生保障工作的同时，稳步推进道路修复、水电保障、农田复产等各项工作，多措并举加速恢复乡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杭州市孝乙镇人大主席黄成美：
9: 动员我们的群众，同时政治部的干部还有志愿者都参与到这个重建家园，继续保障受灾群众的物资或者生活必需品，道路啊、房屋损坏啊、家电冰箱这些损坏，我们也会统计好。
0: 随着贵港市汛情总体进入平稳可控，7月11号，圆满完成抗洪抢险支援任务的各支救援队伍陆续撤离。贵港市市民自发夹道欢送，以最真挚、最热烈的方式致敬逆行勇士。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贵港台记者熊耀章、曾和丽、张红培的报道。
10: 谢谢了啊！
11: 在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小学周边，市民早早守候在道路两旁，大家手持小国旗，有序列队等待救援队伍返程。中午10分，救援车辆缓缓驶出，沿途群众挥舞国旗挥手致意。近1公里的送别队伍绵延道路两侧，不少路过市民主动加入，汇聚成军民同心、感恩致谢的温暖洪流。 学生秦静红。
10: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的自豪，非常感谢他们帮我们抵御洪水的灾害，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 贵港市民秦建都
12: 一大早带着我全家的老小来这里参加送行活动，然后也培养他们从小有爱国情怀。
11: 在贵港市第十二高级中学门口，周边群众师生同样自发夹道相送，大家纷纷送上鲜花水果，向驰援抢险人员表达由衷谢意。学校警示队也到场助阵，以传统舞狮的喜庆方式送别抗洪勇士。贵港市民刘斌辉
10: 在贵港的危难时刻来迎接我们，我们现在为他们送行，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祝他们一路平安，为我们国家拥有这样的部队感到骄傲。
11: 连日来，各地驰援队伍闻令而动，向险而行。

0: 行，日夜奋战在排涝抢险、群众转移、清淤保通一线，全力守护贵港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洪水来时，他们逆向而行；撤离时，市民十里相送。在贵港琴塘三中道路两侧，群众自发聚集，夹道相送，大家挥动小红旗，拉起暖心横幅，以最质朴、最真挚的方式致敬抗洪英雄。一声声质朴恳切的呐喊，一句句滚烫暖心的祝福，饱含着群众对救援人员的满心感激。贵港市琴塘区志愿者谢怡阳：
1: 非常感谢他们不远千里过来帮我们抗洪救灾，真的很感谢他们。
0: 贵港市琴塘三中教师韦海丽：
2: 在这几天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很累，感谢为我们琴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
3: 广西的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在该厅的紧急部署下，全区86所高校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专项工作。通过经济帮扶、心理关怀与助学保障等多措并举，全力帮助学生渡过难关。7月6号以来，全区各高校第一时间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发布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渠道，学校资助干部和辅导员及时完成第一轮受灾区域学生初步排查。各高校按照受灾学生困难程度设置500元至5000元不等的临时困难补助。截至7月9号，首批临时补助资金346万多元已全部发放到位。针对今年暑期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专门开通了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对因洪涝灾害导致家庭财产受损、经济困难的在读高校学生及大学新生执行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的专项帮扶机制。各级学生资助部门将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审批环节，主动对接，精准摸排受灾学生家庭情况，一对一提供办理贷款指导，全力保障受灾学子贷款额度需求，确保应贷尽贷。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风雨间歇汛情趋稳，广西提速灾后重建，万千爱心聚力共筑家园，请继续收听。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大哲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特别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主持人舒彤。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则暖心的防疫支援消息。 这个近期咱们南宁、贵港等地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全区上下都在全力抢救开展这个抢险和灾后的恢复工作。那自治区财政呢，也是加码资金，为我们的灾区兜底保障。 就在7月12号，自治区财政厅再次预拨了2亿元的专项资金，用来安置这个转移出来的受灾群众，保障大家的吃住等这个基本生活。同时呢，会继续支持道路、市政设施的抢修，加快城市的恢复运转，早日让大家回归到正常生活。 到目前为止呢，自治区财政已经累计预拨了这个防汛救灾资金达到了4.16亿元。后续呢，财政部门还会联合应急管理部门全程监督每一笔救灾资金的使用，确保我们的钱都能够在抢险、群众安置和灾后修复的刀刃上，全方位守护咱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段时间咱们贵港遭遇了洪涝灾害，大家都在齐心协力的抢险救灾，忙着灾后恢复，不少本地企业也纷纷站出来主动的伸出援手。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一份沉甸甸的爱心捐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贵港全市上下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地开展防汛抢险自救复产的关键时期，在7月10号，广西新联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救灾的应急响应，密切关注贵港一线的灾情动态与抢险救灾进款。这个主动地扛起了社会责任，向贵港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捐赠了600万元的专项救灾善款，全力支援我们贵港防汛救灾受灾群众的安置、基础设施的抢修以及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为我们增添了心连心的力量。这份捐赠也是满载着企业对贵港人民的深切的惦念，饱含着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真挚情谊，全是心连心的责任与担当，为风雨中的贵港带来了温暖与力量。扎根一方热土，守护一方百姓。一直以来，广西新联新公司在稳步发展、深耕实业的同时，始终把社会责任根植于企业的发展血脉。多年来，公司始终心系地方发展，情系民生冷暖，在需要之处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传递新联新的温度，彰显他们的担当。

近期咱们贵港遭遇了这个洪涝灾害，还有一定的积水残留，所以说这个花蚊子的繁殖就特别快。那这个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也跟着上升，一定要多加留心。那市疾控中心在7月6号到12号专门在全市设置了34个点位的这个监测蚊虫情况，其中20个点位都测出有风险，港北区占14个，平南县有6个。整体数据显示呢，咱们全市已经存在这个疫病的传播风险，而且平南的部分区域的风险还更高，有出现聚集病例的可能，还有不少的街巷小区已经达到了局部爆发的高风险等级。针对不同的风险区域呢，相关部门也会做针对性的处理，高风险区域会全面的清理积水，药物消杀，那中等风险区域呢会集中整治环境，普通风险点位呢再会清理这个周边50米以内的所有容易滋生蚊子的积水死角。那其实呢，这个登革热呢和鸡孔啃亚热这两个病呢都是花蚊子去叮咬传染的，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也没有对应的疫苗，再加上现在东南亚那边的这个疫情呢是比较高发的，我们的人员来往也比较频繁，所以说输入病例的隐患也不小。那想要不生病，核心就是做好防蚊灭蚊。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就能够做到的这个防护的小办法。首先就是清理积水，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像家里养的绿植啊，要每周的换一次水，而且花盆的这个托盘也别存水，而且像空调、饮水机的接水盘也要及时的倒掉积水，包括室外闲置的这个瓶瓶罐罐也要全部倒扣存放，要包括用来存水的桶啊、水缸啊，要记得加盖，积水的存放也不能超过7天。其次就是避免被蚊子咬，家里可以装好这个纱窗啊、蚊帐，日常呢备上这个驱蚊液啊、蚊香啊等等啊，出门其实可以随身带一瓶花露水之类的啊，而且出门的话也可以尽量穿这个浅色的长袖长裤，早上的7点到9点，下午到4点到6点都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少在这个草丛、树荫包括凉亭就长时间停留。最后也是要多留意自身的身体情况，如果是发现了发烧啊、身上起疹子或者是肌肉关节酸痛这些情况，一定要马上去医院检查。如果是近期去过外地或者是东南亚，就诊时候呢也要主动跟医生说明这个旅居情况，方便快速的排查。贵港疾控也是再三的叮嘱大家，没有积水就不会滋生蚊子，没有蚊子这两种传染病就没法传播。那也希望市民朋友们都能够主动的动手翻盆倒灌的清除这个房前屋后的积水，一起降低这个蚊虫密度，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近期呢，受台风美沙苛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贵港全域出现了严重的内涝，各大小区、街道、校园都是依靠这个抽水设备来开展排涝作业，抢险油料的供应呢，也是成为了这个灾后的清淤、恢复供水供电的这个关键保障。 那在灾情发生之后呢，中石化贵港公司也是全面启动了应急保供机制，全体工作人员全天候待命，那也是针对这个车辆无法驶入的积水区域，采用人力转运的方式把油料送达各个抢险点位。为了统筹调配。 调配全市的这个抢险用油，中石化贵港公司联合了市住建局，在城北的东家农站，设立了专项的保供的这个油的指挥部。双方人员呢也是驻点联合办公，精准对接各个积水小区道路的用油需求。公司呢还紧急协调了区内的6个地市支援，调配了13台运油车辆，集结600名员工，组建10支保供突击队。 分片为数10个受灾点位配送柴油、汽油。那其实呢，本次的这个洪涝呢，也给企业的自身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个公司呢是有28座加能站临时停业，办公楼断水断电，但是呢，始终企业始终是把这个抢险保供放在首位，全力配合全市的防汛工作。从7月7号开始，公司就累。 既调动了这个20台配送车辆往返近百趟，向一线呢输送了这个油品超10万升。此前呢，在这个西江教育园区大将高中还有广西物流这个职院上万名师生被困的时候，救援冲锋舟还有这个舟桥的燃油告急。 中石化也是连夜抽调了18名这个党员骨干组成了专项突击队，凌晨5点就出发配送这个汽油，保障我们的水上救援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转，顺利配合完成我们全体被困师生的转移工作。针对多个小区的地下室积水严重，需要连夜抽水的紧急需求。 保供队伍在接受到这个调度指令之后，也是不分昼夜的奔赴各个小区定点供油，足额提供抽水作业的所需的柴油，保障积水的持续抽排。洪水无情人有情，面对灾情，中石化贵港公司也是扛起了央企的社会责任，统筹各方资源，全天候的保障抢险油料的供应。 全力加快我们社会的这个排涝进度，助力居民早日的恢复正常的用水用电，推进了我们灾后的各项重建工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这里是贵港电台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特别直播节目《风雨同舟共克时间》，我是主持人舒彤。这段时间呢，暴雨打乱了大家的正常生活，但是有一群人，他们始终坚守在医疗一线，洪水再大也挡不住他们奔赴岗位的脚步。今天咱们认识一下洪水里逆行的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们贵港的之前不少道路的积水很严重，出行十分困难。但是贵港市人民医院的医护工作人员没有一人缺席，全员坚守在诊疗一线。康复医学科主任黄格朗趟着没过大腿的积水徒步了3小时按时到岗，就怕患者白跑一趟。感染科护士秦杰凤、秦碧丹长途涉水赶到病区，泌尿外科医生关挺不顾积水赶路，按时开展预定手术。神经外科副主任于松作在暴雨当天被困电梯40分钟，脱险之后依旧涉水回医院。包括科室主任秦仲条在线上病友群协调复诊，解决群众的断药难题。还有秦静阳等医护人员全天候守在病房，他们都说病人在等着，我们必须到岗。当时积水到冠军发热门诊，感染科护士长吴登强带着工作人员连夜的堆起沙袋清理积水，守住群众就诊的第一道关口。各个缺失人手紧缺，在岗医护主动的延长工作时间，一人承担的多项工作。口腔科工作人员也是一起装填沙袋，保护院内的精密医疗设备。农文雄医生也是居家的线上接诊，为周边居民提供健康资源。